0: 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讲，她说我最开始我不相信参白的药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当我用上之后，也就用了几天吧，我这心脏就不闷了，就像那个通气儿啊通开了似的，之前总感觉到压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总感到胸脯子这块堵得慌啊，时常心绞痛，一难受啊，这嗓子脖子就像是被谁给掐住了似的。他说你看打我吃上这个药，真的效果真挺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真白这药还确实不错。我从开始不信到现在我挺相信这药。其实你别说对一个药的看法，你就说我，我记得我刚从医那会儿，可能也是年轻气盛，那个时候觉得什么病都能治啊，什么病都敢治，什么病我都能治好，讲话了不就是几副药扎几针的事儿吗？你看现在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严谨了，越来越讲究实事求是，因为很多病啊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病在患者身上那都是多少年了，也并不是说几副药扎几针你就能给人治好的。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有时间就学习，抽出时间就看书，不断打磨自己的医术，这是我自己这块。那么对于病人患者，我依然和最初一样热情。当年在农村在卫生院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下大雪，依然每天背着药箱子去患者家给人治病，一走走多少里的山路。现在你回想起来那时候苦不？腿脚还不好呢，依然乐在其中，尤其是给人把这病

给看好了啊！你说我看好了一病人啊，尤其是病人他这疾病得到了改善，他的痛苦减轻了，高兴啊，那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了。就现在也是，谁谁跟我说吃上这药啊，有什么什么改善？哎呦，我可高兴了，帮着病人减轻了病痛啊！你说当医生的能不高兴吗？高兴。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帮病人减轻病痛，治好疾病；第二呢，就是让这病人呢看病吃药能少花钱。讲话了都不容易啊，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少花一块是一块。所以在治病上啊，我经常跟病人讲。不要被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脑血栓呐、啊，或者说这肿块啊所迷惑。你这现在有一个词叫啥？一体多病。你过去哪有这词儿啊？说为啥没有这词儿啊？因为过去的人身上没那么多病。其实所谓的这些病，在中医看来啊，它就是淤堵所导致的。就我常说的淤堵在心脏、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了，脑中风，对吧？脑梗啊，淤堵在肢体了啊，偏瘫、半身不遂，淤堵在淋巴、淋巴结肿大，淤堵在血管啊，高血压，淤堵在消化了，对吧？就咱说的各种胃病、糖尿病，淤堵在乳腺上出现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肾上，肾囊肿；淤堵在肝上，肝硬化；淤堵在胃肠呢，就是胃肠出现的肿块、恶性病；淤堵在前列腺，前列腺增生肥大；淤堵在肺上，肺结节、肺气肿；淤堵在下肢，下肢静脉炎、静脉曲张。所以，淤堵在哪儿就会形成疾病。所以你看，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所说的这个瘀能看得见不？能看得见呢？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你比如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啊、肝疼啊、后背疼啊、心绞痛，你这个疼你知道说明什么？说明不通啊。中医有句话怎么的？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好好理解理解，什么意思？就是痛了啊，有疼痛了，就说明有不通。那么给你通开呢，它就没有疼痛了。所以你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了几天参柏舒心颗粒，你感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淤啊，给你化开点了，这个堵啊，给你通开点了。你比如说，你腰疼，你脖子疼，你腿疼，那么都说明你那些位置怎么的出现了淤堵，就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哪儿疼就说明哪儿怎么的不通了。所以，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了，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包括说胃疼、肝疼，你问问吧，是不是那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了？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你就问问你那骨头关节是不是有淤堵地方了？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咱就说这女同志。你看，女同志在没月经之前，每个月，都有例假，就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怎么的呢？在来例假之前，你生气了，挺憋气的，你就发现你这个月月经，它那个血都是黑的，对不？那血块都是黑的，为啥？就是淤住了，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呀，中年人也很多，脸上那个色素沉着，皮肤
你瞅着特别粗糙，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那是老人才有的，你看看现在有的30多岁就有了，那脸上全都是斑，那就是鱼。你包括很多老人，那眼球看着他浑浊不清亮，那都是鱼。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还包括有的人的嘴唇瘀紫，有的眼眶子青黑，那也是瘀。你像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胳膊腿儿、四肢，包括我们说这个脖子上，怎么的，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是在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呢，它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这种淤堵反映上来的，所以这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呢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得通过手术去解决。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哎呦，啊，再把舌头卷起来，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那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胀。有的舌下的血管啊，弯弯曲曲，盘成一团，就跟那个肠粽似的。你正常舌脉哪那样啊？所以这就说明啥呀？是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说明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所以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就全明白了。你这一看啊，就全明白了。这大林老师说的对呀，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瘀则生百病，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姊妹亲戚妯娌10多个人，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糖尿病的，有的一家两口全糖尿病。他讲话了，聚在一起没吃饭之前你就看吧，都把那包拿出来。都在那扎胰岛素呢，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一夜之间呐，讲话了，这病泛滥成灾了，要不就是糖尿病，再不就高血压啊，要不就是怎么的血脂高，要不就是心脏病、脑血栓，要不就是大胖子，体重全都超标。你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全超标，现在高血压病人2个多亿。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在药房整点小药的，你要全算上，那得3个亿。糖尿病人小1个亿，你像糖尿病这病似的，其实就是瘀，有的是生活方式出了问题，不爱动啊，不运动，对吧？一坐坐一天，一待待一天，甚至有的一躺躺一天，所以。这久坐久卧不动必瘀呀，包括你像很多糖尿病还因为啥呀？就家里边啊突遇变故了。你像去年我有那么个患者，就一女同志啊，无来岁糖尿病，她怎么的呢？一股急火，她是花钱呐啊，让那孩子上那个国外留学去了，说去的哪个国家呢？是新西兰，那过去老人留的那个学区房啊，就给卖了，啊，可以就一闺女，对吧？给她供出来了，所以这两口子呢，可以说省吃俭用。结果呢，那孩子去了新西兰之后，别的没学会，学会入乡随俗了，啊，人家当地的那女孩冬天穿的少，有的都露大腿，啊，有的冬天呢就穿裙子。这孩子一看人家都那么穿，他也爱美呀，他也那么穿，他就忘了你是中国人呐，你不是欧洲人呐，讲话了基因都不一样，对不对？人家那基因讲话从娘胎里就耐寒，人家是喝牛奶长大的，你中国人你是吃粮食，你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呀，基因都不一样，那身体的耐寒程度它都不一样。所以没多长时间。

0: 那关节就全肿了。一开始在当地啊，就给开点那个止疼片吃，结果呢，这姑娘啊，她就越吃病越重，关节越来越疼。因为你是留学去了，所以你看病全都是自费，那看病可比国内还贵呢，啊，就国外看病比国内贵，所以最后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就没办法了，讲话了，那走道都费劲了，最后跟他妈讲了。你说那当妈的能不上火呀？说那你赶紧回来吧，是不是啊？你在那也治不了啊，赶紧回来。回来一检查，一验血，发现怎么的？类风湿因子呈阳性。你这就是类风湿啊！你这才多大的孩子？20岁啊！你说这人生路还长着呢，你有这病就完了。这当妈的就着急上火，也是一股急火，那不就淤了吗？成天合计，成天上火，成天愁啊，这脾就给淤积了，这消化吸收就出问题了，所以都堵在这儿了。你说血糖能不高吗？能不糖尿病吗？所以很多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都是淤出来的病。你这情况，你说我吃2点双胍，我吃白糖平，我吃那个格列齐特，你今天吃完。今天血糖可能降下来了，那明天还是高啊，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呀。为什么运动运动这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活动活动，是不是这个淤它就缓解点儿，淤堵就没有这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它就往下走啊。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怎么的？化淤堵啊，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给通了，你这样。你这个血糖才能往下走，去他该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你说都往那堆着，你就天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啊，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微循环病变呐、啊，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你把这淤化了、堵通了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上参柏、舒筋颗粒之后，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这人呢感觉清醒点了，身上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淤堵下来点了，所以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吃上参柏舒筋颗粒，身上也感觉到轻松，后背也感觉到轻松，两条腿也感觉到轻松，走道呢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两条腿啊跟绑着沙袋似的。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筋颗粒之后，胃也舒坦了。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啥呀？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效果。你别小看说这里边就5味药：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白、牡蛎呀。你看，虽然说药不多，但少而精，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病就得从淤堵上去解决。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这龙骨这药，它深度化瘀，本身这药就有镇静、安神、助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作用。更主要的是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能治疗心悸怔忡，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所以，参柏舒筋颗粒里边，龙骨这药啊，主要负责化顽固的瘀，化陈旧多年的瘀；丹参这药呢，主要负责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主要负责化心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是海洋药，主要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你给它组合在一起， 全面化育、专业化育、有深度的化育，你就记住一句话：十病九愈。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有些这个老伙伴可能就提出问题了，这个化瘀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呢，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在我的听友当中，在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当中啊，冠心病的人很多，尤其女同志。那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五个字来讲就是啊，憋、闷、胀、痛、慌。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我总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瘀了，或者瘀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啊经常感觉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要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发展，就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倒气儿，心气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啊，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哪心脏跳得特别乱，我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都疼啊，手腕子都疼啊，你看下巴壳，下巴壳也疼，满口牙都疼啊，脖子也疼，后背也疼，哎呦，哪哪都疼啊，胃疼，腰疼。你这些个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脏的血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但是呢，我说的这个饿呀，就是心脏的饿，不是说你肚子饿了，是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饿了。过去有个词叫怎么说来着？叫饿得慌，是不是？饿得慌，饿得心发慌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 正常一天三顿。

是吧？结果呢，你这一天都下午四五点钟了，一顿饭还没吃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有点慌了，甚至浑身开始冒虚汗了，直打哆嗦了。你发现吃点东西，哎，就好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吃点东西，哎，这情况就稳定住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饿的，吃点东西啊，身上有能量了。那心脏也是一样啊。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的，一会儿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早搏啊，甚至房颤，再严重还室上树，心脏来那劲儿啊，就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因为心脏靠心气儿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这人呢，他就容易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对不对？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啊，靠心气儿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儿和心血啊，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说赶紧治吧。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心慌啊、胸闷呐、啊，可能你都不当回事儿了，那就得用心绞痛来告诉你疼，对不对？哎，赶紧去解决问题吧，要不一会儿怎么的了？一会儿就心梗了。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那嘴唇儿。你就看那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那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讲话了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啊，你再瞅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的了，都在那淤堵着呢。所以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啊，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口一半以上，总死亡人口数的一半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呢，把这个心梗、心衰呀、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啊？是不是血虚呀、啊？是不是应该得补补气血了？你想啊，你那道都不通，那道都给淤堵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得先通后补。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夫啊，我吃点什么补一补呢？大夫啊，这人参呐、鹿茸啊这样的药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都没起色，一点都没改善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那阿胶啊，说老纯了啊，老贵了，说是得将近2000块钱一斤呢，啊，给我补补血啊，你看我吃点行不？啊，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没堵。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是啥呀？你现在这个心脏的这条道它是淤堵不通的，你看又胸闷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啊，各种心绞痛的，就是心脏那个血液循环这条道它不通啊，补没用啊，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啊？对吧？你这现在啊，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道的问题呀、啊？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怎么补，对不对？你道都没通了，你就想怎么补，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得先解决心脏气血通畅问题。所以啊，你得先化瘀，你得先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啊，这里边丹参是专业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专业化脑血管里边的瘀，

黄柏是专业化我们全身血脉里的鱼，牡蛎是专业化肾脏里边的鱼，就相当于给你肾在净血。龙骨这药啊，是专业化顽固的鱼，陈旧性的鱼，甚至讲话的就是你看不见的更深层次的鱼。因为龙骨这药啊，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所以对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讲叫静心，那西医讲呢叫稳定心率，叫稳心。因为龙骨这药是化石，属于矿物质药，有镇静的作用，所以临床一般多用于什么呢？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这个心律不齐的啊，心脏不稳的，是不是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有这个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因为颗粒之剂，所以化瘀能更快、更彻底、更全面。就拿冠心病来讲，能达到彻底全面解决冠心病人心脏的憋、闷、疼、胀、慌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心颗粒以后，有的之前胃胀啊，一吃完饭呢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这些天呢胃挺舒服。有的讲话了，吃上几天呢，心脏就得劲了，喘气也舒服了，圆乎了，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那个吃完参柏舒心颗粒不到一个礼拜啊，浑身明显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觉，心里边也感到舒坦，睡眠也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啊一段一段的，这吃上这药以后睡觉能连一起睡了，甚至讲话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带的血压也好了。你就记住，能睡好觉了，血压就稳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怎么说呢？说参柏舒心颗粒吃到不到一周，脑袋就明显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也感觉不那么沉了，血压也降到140左右了。要不之前总高血压，就是我自己啊都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在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在脑出血了，这怎么办呢？现在这就放心了，血压也不高了。他讲话，这段时间我降压药我都没吃。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最反对老母亲总买药啊，我最反对了。他说我这段时间呢可能工作压力大，心脏总是憋闷的厉害难受，完了之后到医院吧还没查出什么原因来。他说每天呢我就是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后背还总疼，但是呢疼的还不是那么厉害啊。他说有一天呢我拿起我母亲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我喝了一袋，哎，你别说，这到嘴里边吧还挺好喝啊，喝完我就明显感觉也就半个多小时啊，我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这药确实效果挺好，所以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治病不行的，都说这药好。就在大前天，咱们沈阳有一位听友给我打电话啊，他说大林老师啊，天天听你讲课就没有一天是落下的，因为你和别人讲课啊不一样，你真诚善良，你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他说我今天我跟你通话呀，我这话说深了说浅了的，大林老师你多担待啊。他说我没有啥文化啊，我就是口快心直，我是一工人，没啥太高的文化水平，过去沈阳铁西厂矿退休的，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呢4000多块钱，不到5000，怎么说呢，吃饭够用。说大林老师啊，是什么指引我一直听你节目呢？非常认可你这人的呢，就是你说的那些话，你说

0: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怎么的，感觉我手上的这个斑都淡了，所以给我们举办这医疗活动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啊，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这么一个偏远的一个小山村的那么个人，我从来就没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过来看病的，我总得多说几句，就是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他不容易，因为我知道种地种菜他挣不了几个钱，农民不容易，挣的都是一些辛苦钱，所以我打心里啊，我理解这些人，你包括工人兄弟，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现在的身份证我依然是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工农区农村的，所以我这人呢，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不愿意冷了谁的心，总希望大家看病能少花点钱，吃药咱能少花点钱，对吧？即使花钱了，咱的钱呢咱得花在点上，花在这个刀刃上。你像大的能耐我没有，说我带领谁发家致富，我帮着谁去挣个几百万呢，我做不到。过去讲话了就是个郎中，现在叫大夫，我就是个普通大夫。我就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看上病，都能用上好药，都能够看好病，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无论到啥时候，我都不是昧着良心做事的人。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最近呢可能也是天热的原因呢，心里边特别乱听话，总是口干舌燥的，说你看有啥好方法没啊，就是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完了多梦，这睡醒了之后啊感觉身体特别的累疲劳，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有没有啥好方法。我这可以呀，我给他出了个方子，人参当归各九颗，白术茯神麦冬各15颗，直接煮水代茶饮。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把它煮出来之后给它晾温了，灌在这个水杯子里边，你就喝就行了啊，不是咕咚咕咚的去喝，哎，就像南方人喝茶似的，是不是？哎，一小口一小口那么抿着喝，想起来了喝口，想起来喝口。这里边人参当归啊，一个是管气的，一个是管血的。这个白术茯神麦冬啊，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还能够养阴生津清热。如果说嘴苦，舌尖上啊出溃疡，你再可以加点什么呢？清心火的莲子心啊，莲子心加三颗。如果说五心烦热的厉害啊，你可以把这莲子心呢给它换成黄柏三颗来用，因为黄柏能够清虚热。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大伙你记住没？没记住不要紧，你一会儿打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啊。还是那话，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随时你跟我电话联系，好吧，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0: 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家好，
2: 哎，你好。
1: 今天呢，有点事麻烦您了。
2: 哎呦，没事没事，你跟我就别客气，咱谈不上麻烦。
1: 你看我吧，今年90了，我主要就是这个冠心病和高血压这两种病。
2: 啊、嗯，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怎么样啊？这情况啊？
1: 现在我这冠心病啊，现在我还住着院呢，现在。
2: 啊。
1: 医生也说了，就是心慌啊，
2: 嗯，
1: 颤，
2: 嗯、
1: 就是说这个脉搏。有时候跳得不是快，有时候跳得不是慢。
2: 哦，心里不齐呗。
1: 哎，我这才50多遍。
2: 嗯。
1: 主要就是二级心衰。
2: 啊，有心衰了。
1: 哎，可能头
2: 天说。那血管有没有堵的地方？
1: 血管堵65%了。
2: 那在医院大夫没说支架的事啊？
1: 没说啊，我多造影子。
2: 那就是说没啥大问题。
1: 我这个主要就是给我调一下这个冠心病怎么治理法的。
2: 嗯，你现在来看呐，首先第一呢，堵的血管啊不能再继续堵了，那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岁数在这儿呢，妈，我刚才听你说90，这算高寿了。咱们这个心脏啊也用了90年了，它这个心血管有淤堵，心肌供血不足。啊，出现心律不齐，出现心衰呀、啊，这也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发展规律，就是人呢上了岁数之后都会往这一步走。所以单纯的我们说，要是只是考虑到心脏问题还不行，我们平时该化瘀化瘀。你像你这岁数，你像咱们说的阿司匹林呢、啊、瑞舒伐他汀啊，就是降脂的、抑制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是不是都有？
1: 也都有啊，
2: 都吃着呢，对吧？
1: 都吃了吗？
2: 哎，这些是正常该用的，该用的同时呢，一定要化化瘀。另外一个事儿，血压，你这个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呢不正常。
2: 嗯，怎么个不正常法？
1: 有时候165，
2: 嗯，
1: 有时候吧105，血压的低呀、啊，低压有时候最低到过45，这压差大。你看我这身板身体力呢，1300。
2: 它是化瘀。它最起码你吃了它之后，它能保证咱那个血管不堵啊，
1: 啊，
2: 你知道吧？你要不吃的话，你这心脏功能又差，你这个心血管它很可能就容易，它这个堵的就加重了，对吧？最起码有它能保证，你像里边的丹参呐、龙骨啊、黄柏呀、啊，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啊，对不对？感觉身上有劲没？胳膊腿啊？
1: 吃完那个药的比较腿子有劲。
2: 是吧？
1: 不吃也没劲
2: 儿。哎，对，因为啥呢？你吃了之后，它就化瘀，它血液循环的旺盛，血液循环的旺盛呢，它就胳膊腿上供血就充足，它就能有劲儿。你这么的，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咱们要加强我们心脏功能。我认为你可以适当的吃一吃那个辅酶 Q10，它能营养心肌，能够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想让这个心脏功能啊能快点恢复康复，暂时不要那么想，咱现在就是啥呢，先保护好现状，就是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下，我这病情先不加重，这就是最好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说这个人呢啊，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过一年过两年没啥感觉，但你岁数大了之后，有的时候这人呢，你长这一岁，他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往后长了好几年，
1: 对，
2: 知道吧？你说我70岁的时候啊，可能没啥事，但是我到71岁啊，可能身体就不太好了。71这一年，可能比前边那2年3年，心脏啊，包括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的损伤程度还大。所以这一年，包括你都90岁了，所以你现在是啥呢？尽量让我们先保护好现在的这种状态，完了慢慢慢慢的，咱讲话呢，你这病如果说不加重，你这都算是胜利，能明白吧？
1: 对。
2: 而且你现在在医院最好呢，就是 先按照我们医生的要求去做。你看我们在医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那个患者啊，都想用点别的药，我们尽量都是说先按照我们医嘱，就是医生的嘱咐去使用药物。因为医院有大夫，你有主治大夫，他有他的治疗方案，有他的治疗方法，能明白吧？
1: 对，
2: 尽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你这样的话呢，你配合他，一是对他的信任，二一个呢，他对你的病情也比较了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他也比较方便。
1: 是这么回事。
2: 哎，所以现在咱们就是正常先用药，等我们这情况完全稳定了，出院了，咱们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去调整调整，那没问题。
1: 这酸奶怎么治啊？
2: 正常来讲，你要是一直一天三次，一次一袋，那你还按照这个方法去用，因为它毕竟是给你化瘀，你必须要化瘀，你不化瘀不行。你吃的那个阿司匹林呢，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日舒伽他汀啊，这些其实说白了都是化瘀的，只是他们是西药，那咱们用的是中药，化瘀的同时呢，活血，促进你全身的血脉循环，他们之间都不发生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
1: 这辅酶确实，我一天吃两次三次
2: 嘛。辅酶确实你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因为每一个辅酶确实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它不一样，包括剂量不一样，你就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就行。你记住，用的就比不用强。完了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像我说了，等到咱们身体在医院调整好了，出院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系统的根据你情况给你调整。因为你现在在医院，一般医生他都会让你按照他的要求去用药。
1: 没错，我听您的讲课，我天早上听一小时，没听，
2: 是啊，
1: 没拉过。
2: 嗯，是吧？没事，听您讲课，一呢也给自己解解闷儿，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岁数了啊，啥也别考虑，那就是考虑好身体，尽量把这个精力啊用在自己身体上，其他的事呢咱就别管。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呀可以说是家里边啊最金贵的，就所有人可能都得围着你转，你身体好了他们也省心省事，对不对？
1: 对。
2: 哎，所以注意好身体，咱们在医院啊，我希望啊调整好了咱们能早日出院，到时候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好吧？
1: 好嘞。
2: 好嘞，好，再见老人家。
1: 啊，谢谢
2: 你
1: 了啊。
2: 哎，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江水，你好。
2: 哎，你好。
3: 哎，
2: 多大岁数了？
3: 今年91了。
2: 哎呦，高寿了，老人家。家是哪儿的？
3: 我家就是那个在天津。
2: 啊，听口音听出来了，天津咱这离得都不远。
3: 嗯、
2: 身体还行不？
3: 哎呀，那个杨主任，
2: 不
3: 好，不
2: 好，
3: 知道吗？我这10多年了，我就光看腿了，就腿上都走不了。
2: 腿
3: 底下还行。
2: 啊。
3: 腿底下哈，做饭买菜做饭都行，最近这2-3年就不行了。
2: 是吧？
3: 走不了了。现在我就扶着拿呀，往前挪呢。一站起来哈、要朝下坐起来，一站起来一挪步啊，这腿啊抬不下来似的。
2: 啊，腿沉。
3: 啊。
2: 那关节疼不？你像咱说这个胯骨轴子，这大腿根子。
3: 我那个就是那膝盖啊，一站起来就一晃那膝盖疼。
2: 膝盖疼。
3: 哎、膝盖疼。这个右腿呀、都还好的。好的也不行，
2: 就是咱这大腿根这整个胯骨轴这不疼啊？
3: 不疼那个的。
2: 那不疼啊，就是膝盖疼。
3: 啊，我这个右腿啊，59年呢，我做了手术了，你这。
2: 啊，因为啥呀？
3: 大腿根子疼，是不是骨结核？
2: 右腿做过手术，骨结核是在哪个位置上？
3: 就在那个髋关节。
2: 啊，髋关节做的哈。
3: 嗯，但是活着一半了呢。那边就活动不了，走到费劲的去。
2: 啊，
3: 最近呢还好在了呢。
2: 嗯，
3: 一点点好在了，好在这不管他了啊。走到也行，反正在家看家做饭呢、还得上学，七十多岁了还做饭还行。就最近这5-6年也不行了。
2: 岁数也大了。
3: 啊、
2: 你别忘了，咱就说 你这个岁数啊，就是咱们从

0: 80到81啊，你看是长一年，但是呢，他跟那年轻人不一样，这一年咱们有可能这个身子骨啊就衰老了很多，所以为啥咱说有的时候这人老了，讲话了就得按天活了。对了，年轻的可能说几年几十年都没事，但是咱们可能你昨天好好的，今天就身体不舒服了，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腿疼啊，关节疼啊，这都很正常。为啥呢？你寻思寻思，90多岁，咱这关节呀，那磨损多少年了呢？对不对？
1: 我那个上医院你看呐，也看了多少回，也不管事儿，不管这什么
0: 你看了之后，他最基本的给你定性是什么病？
1: 这地里他就说那个骨头啊，快磨平了似的。
0: 啊，就是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咱说你这些用的。啊，用多了磨的，完了平时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关节疼之外，咱讲话了有没有感觉说我这个整个骨头都疼，有那种情况没？
1: 那个没有，倒是。
0: 没有啊，也是岁数大了，多少呢还是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
1: 后来有一回照相啊，他说这我骨头有点疏松。
0: 对，岁数大了都有点骨质疏松。变天的时候啊，阴天下雨了，这个关节疼不？
1: 不疼。
0: 不疼，
1: 我就是没有干嚼，说下雨天不下雨，没有干嚼。
0: 那你这就纯粹的就是关节损伤，包括骨质疏松。
1: 我就觉我这个腿，左腿啊，外边膝盖外边啊，那个骨头疼，说是怎么疼啊？就不活动不疼。我一活动了，我就说这个，我这个骨头啊，就薄的像空的这里边，
0: 啊，
1: 我就觉是这个。哎，再后来就不敢走了，不敢走了，也就那个也不能做饭了。
0: 现在家里有钙片吃着没？
1: 我没吃钙片。
0: 适当的吃点钙片。完了之后我告诉你怎么治吧，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它就是骨损伤，它和我们说的那种什么呢，就是老寒腿呀，或者说风湿性关节炎呢，还不完全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到药铺啊，你去选两样药就行。一个就是咱说那个钙片，就是咱说那个钙尔奇地就行，就老年用的钙尔奇地。再一个呢，你去选那个骨化醇，阿法骨化醇，这个呢，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说那个骨质疏松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用。你就用这两样药啊，你那骨头关节啊就能硬实。这骨头关节硬实了，你这个关节活动起来呀，它就不疼了。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了。它不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风湿啊，类风湿啊，啊，我们关节有损伤啊，不是，你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咱们对关节的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磨损加重了，包括说以前有过骨结核对骨头的这种损害，所以你就用这两样药，到药铺就能买着，完了之后你先吃上，先按照一个月左右先这么吃，先吃上一个月的，你这一个月吃下来，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当然了，他不可能说，就像以前没病似的，像年轻人似的，一点事儿没有，不可能。他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所以你先这么用着啊，因为这个病啊，咱说白了，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它都跟瘀有关，就是你岁数大了，本身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完了之后呢，这个营养供应就差。平时吃饭咋样啊？
1: 吃饭不行。
0: 是吧？吃
1: 我
0: 饭不
1: 吃
0: 行。
1: 饭老吃的不香，你知道吗？
0: 没胃口，吃饭不
1: 哎，
0: 香
1: 就是
0: 啊，吃不下去是吧？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的话呢，它营养吸收差，所以骨头关节、软骨都得不到营养，这就容易加重。你把我刚才说的啊，阿法骨化醇、钙尔奇地这两样药给它搭配上，一个是促进钙吸收的，一个是给咱们补钙的，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啊。
1: 行行。好，
0: 哎，
1: 太好，太
0: 你
1: 好，
0: 这么用，慢慢的呢，咱这关节就能运动了。完了之后，饮食上适当的，咱们得增加点饮食。不好吃，也要要求自己能多吃两口就多吃两口。
1: 我吃这个叫没有味儿，
0: 没有味儿，没有味儿。买药的时候让孩子给买点那个健胃消食片，反正适当的就是自己要求多吃点饭啊，因为饭吃多了，身上有能量就有劲儿，有病才好康复。咱不能说光靠药盯着，对不对？还得是靠饭，尽量多吃点啊。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呗。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年龄不大啊。
1: 我就是尿尿啊不行，尿尿就好几年了，你知道吧？
0: 尿频尿急是咋的？
1: 哎，
0: 啊，这不
1: 有的时候啊， 最早的时候的时候哈就不行，要一说尿就是赶紧那就尿了，
0: 嗯，憋不住尿，
1: 老婆都走不掉了，
0: 肾气不足。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出来，就是肺子不太好，肾气不足。
1: 我一着急啊，说话就喘了。
0: 哎，我听出来了，这肾气不足，肾不纳气了，所以说他憋不住尿，你这个就得慢慢调理了。适当的时候该补肾的时候补肾，吃点益智仁啊，好好补补肾啊，增强肾的纳气功能啊。可以让孩子到药铺买点那个益智仁，完了回来煮水喝，泡水喝啊。
1: 嗯，行，
0: 嗯，
1: 我现在说的在杨主任啊，
0: 嗯，
1: 我不敢喝水喝多了，
0: 本身就尿，
1: 对，
0: 嗯，喝水喝多了就排尿是吧？
1: 嗯，现在哈、啊，
0: 嗯，
1: 我就要一有尿啊，小人憋着一会儿，憋不住就怎么着哈、
0: 啊。
1: 你就哼一下就不行了，就得尿。
0: 这主要就是岁数大了啊，没事。我跟你说，你要买那个益智仁回来呀、啊，你怎么喝啊？你别一口气喝，你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洗干净，泡水，泡水之后啊，就口渴的时候喝两口。就是平时口渴了，我想喝口水，你就喝这个什么呢？益智仁泡的水，你这么喝，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这种肾的固摄能力，就是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尿频尿急啊、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毕竟说你岁数在这儿呢啊，岁数大了，所以就只能慢慢去调理，慢慢调养，一样一样去治，哪样急咱就先治哪个，不着急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6度，小长山气温22到26度，广路气温22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和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9: 我 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10: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1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1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1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1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先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味，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

像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观摩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但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幅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伤，心血凝于石阶。

0: 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下，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少林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确切的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0: 奇术必先悟道，赤炎奥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可师魔人冬莲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巫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那么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到了拳头有浑圆之力，

0: 心经的意，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了解。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我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些绝技重现人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2: 啊、
1: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2: 对，
1: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2: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2: 这么回事。
1: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2: 对，
1: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3: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1: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2: 就是必须安排的、
1: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3: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
1: 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2: 直接换出、啊、
1: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2: 这么快就起效、啊、
1: 非常非常，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2: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

0: 开咱们古玩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1: 是的，
0: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1: 嗯、
0: 这个安堂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1: 嗯、
0: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0: 嗯、
1: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0: 100组、啊、
1: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0: 嗯、
1: 我们是安堂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安堂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0: 这个牌子
1: 很知名，对、
0: 嗯、
1: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
0: 啊、
1: 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
0: 啊、
1: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0: 嗯、
1: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0: 然后送了2-3瓶呗，
1: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0: 啊、
1: 再送给大家安堂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0: 啊、
1: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0: 嗯、对，
1: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0: 多少送12盒，
1: 买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安堂软骨素钙贴，
0: 哎呦，
1: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0: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
0: 嗯、
1: 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 啊、
0: 嗯、
1: 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 啊、
0: 嗯、
1: 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10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0: 双管齐下，
1: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
0: 嗯、
1: 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安堂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
0: 哦、
1: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安堂软骨素钙贴、
0: 嗯、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0: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0: 嗯、
1: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0: 对
1: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安堂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0: 对，合理好的付钱就行哈。
1: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
0: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

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黄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0: 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

0: 京城。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个老大姐就讲，她说我最开始我不相信参柏的药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当我用上之后，也就用了几天吧，我这心脏就不闷了，就像那个通气儿啊通开了似的。之前总感觉到压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总感到胸脯的这块堵得慌啊，时常心绞痛，一难受啊，这嗓子脖子就像是被谁给掐住了似的。他说你看，打我吃上这个药，真的效果真挺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参柏的药还确实不错。我从开始不信到现在我挺相信这药。其实你别说对一个药的看法，你就说我啊，我记得我刚从医那会儿，可能也是年轻气盛，那个时候觉得什么病都能治啊，什么病都敢治，什么病我都能治好，讲话了不就是几副药扎几针的事儿吗？你跟现在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严谨了，越来越讲究实事求是。因为很多病啊，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病在患者身上那都是多少年了，也并不是说几副药扎几针你就能给人治好的。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有时间就学习，抽出时间就看书，不断打磨自己的医术，这是我自己这块。那么对于病人患者，我依然和最初一样热情。当年在农村在卫生院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下大雪，依然每天背着药箱子去患者家给人治病，一走走多少里的山路。现在你回想起来，那时候苦不？腿脚还不好呢，依然乐在其中啊！尤其是给人把这病给看好了啊！你说我看好了一病人啊，尤其是病人他这疾病得到了改善，他的痛苦减轻了，高兴啊，那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了。就现在也是，谁谁跟我说吃上这药啊有什么什么改善，哎呦我可高兴了，帮着病人减轻了病痛啊。你说当医生的能不高兴吗？高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帮病人减轻病痛，治好疾病，第二呢就是让这病人呢看病吃药能少花钱， 讲话了都不容易啊，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少花一块是一块。所以在治病上啊，我经常跟病人讲，不要被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脑血栓呐、或者说这肿块啊所迷惑。你看现在有一个词叫啥？一体多病。你过去哪有这词啊？说为啥没有这词啊？因为过去的人身上没那么多病。其实所谓的这些病，在中医看来啊，它就是淤堵所导致的。就我常说的淤堵在心脏，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了，脑中风，对吧？脑梗啊，淤堵在肢体了啊，偏瘫、半身不遂，淤堵在淋巴，淋巴结肿大，淤堵在血管啊，高血压，淤堵在消化了，对吧？就咱说的各种胃病、糖尿病，淤堵在乳腺上出现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肾上肾囊肿，淤堵在肝上肝硬化，淤堵在胃肠呢，就是胃肠出现的肿块恶性病，淤堵在前列腺，前列腺增生肥大，淤堵在肺上肺结节、肺气肿，淤堵在下肢，下肢静脉炎、静脉曲张。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形成疾病。所以你看，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所说的这个淤能看得见不？能看得见呢，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你比如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啊、肝疼啊、后背疼啊、心绞痛，你这个疼你知道说明什么？说明不通啊。中医有句话怎么的，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好好理解理解，什么意思？就是痛了啊，有疼痛了，就说明有不通。那么给你通开呢，它就没有疼痛了。所以你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了几天参柏舒心颗粒，你感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淤啊给你化开点了，这个堵啊给你通开点了。你比如说你腰疼、你脖子疼、你腿疼，那么都说明你那些位置怎么的出现了淤堵，就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哪儿疼就说明哪儿怎么的不通了。所以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了，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包括说胃疼、肝疼，你问问吧，是不是那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了。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你就问问你那骨头关节是不是有淤堵地方了。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咱就说这女同志，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每个月都有例假，就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怎么的呢？在来例假之前你生气了，挺憋气的，你就发现你这个月月经它那个血都是黑的，对不？那血块都是黑的，为啥？就是淤住了。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呀，中年人也很多，脸上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特别粗糙，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那是老人才有的，你看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就有了，那脸上全都是斑，那就是淤。你包括很多老人那眼球看着他浑浊不清亮，那都是淤。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还包括有的人的嘴唇淤紫，有的眼眶的青黑，那也是淤。你像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胳膊腿 四肢，包括我们说这个

子上怎么的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是在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呢，它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这种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呢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得通过手术去解决。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哎呦啊，再把舌头卷起来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那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胀，有的舌下的血管啊弯弯曲曲盘成一团，就跟那个肠中似的，你正常舌脉哪那样啊？所以这就说明啥呀？是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说明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所以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就全明白了。你这一看啊，就全明白了。这大林老师说的对呀、啊。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瘀则生百病，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姊妹亲戚走里十多个人，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糖尿病的，有的一家两口全糖尿病。他讲话呢，聚在一起没吃饭之前你就看吧，都把那包拿出来，都在那扎胰岛素呢。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一夜之间呢，讲话呢，这病泛滥成灾了，要不就是糖尿病，再不就高血压啊，要不就是怎么的血脂高，要不就是心脏病脑血栓，要不就是大胖子体重全都超标。你现在 22% 以上的人体重全超标，现在高血压病人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在药房整点小药的，你要全算上那得3亿。糖尿病人小1亿，你像糖尿病这病似的，其实就是瘀，有的是生活方式出了问题，不爱动啊，不运动，对吧，一坐坐一天，一呆呆一天，甚至有的一躺躺一天。所以这久坐久卧不动必瘀啊。包括你像很多糖尿病还因为啥呀，就家里边啊突遇变故了。你像去年我有那么个患者，就一女同志啊，无来罪糖尿病。她怎么的呢？一股急火，她是花钱呢啊，让那孩子上那个国外留学去了。说去的哪个国家呢？是新西兰。那过去老人留的那个学区房啊就给卖了啊，可以就一闺女对吧，给他供出来了。所以这两口子呢可以说省吃俭用。结果呢，那孩子去了新西兰之后别的没学会，学会入乡随俗了啊，人家当地的那女孩冬天穿的少，有的都露大腿啊，有的冬天呢就穿裙子。这孩子一看人家都那么穿，他也爱美呀，他也那么穿，他就忘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不是欧洲人呢，讲话了基因都不一样，对不对？人家那基因讲话从娘胎里就耐寒，人家是喝牛奶长大的，你中国人你是吃粮食，你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基因都不一样，那身体的耐寒程度它都不一样。所以没多长时间这关节就全肿了，一开始在当地啊就给开点那个止疼片吃，结果呢这姑娘啊她就越吃病越重，关节越来越疼。因为你是留学去了，所以你看病全都是自费，那看病比国内还贵呢啊，就国外看病比国内贵。所以最后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就没办法了，讲话了那走道都费劲了。最后跟他妈讲了，你说那当妈的能不上火呀，说那你赶紧回来吧，是不是，你在那也治不了啊，赶紧回来。回来一检查，一验血发现怎么的，类风湿因子呈阳性，你这就是类风湿啊。

0: 你这才多大的孩子？20岁呀、啊？你说这人生路还长着呢，你有这病就完了，这当妈的就着急上火，也是一股急火，那不就淤了吗？成天合计，成天上火，成天愁啊，这脾就给淤积了，这消化吸收就出问题了，所以都堵在这儿了。你说血糖能不高吗？能不糖尿病吗？所以很多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都是淤出来的病。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白糖平，我吃那个格列齐特，你今天吃完，今天血糖可能降下来了，那明天还是高啊，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呀。为什么运动运动这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活动活动，是不是这个淤它就缓解点儿？淤堵就没有这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它就往下走啊。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怎么的？化淤堵啊，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给通了，你这样，你这个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你说都往那堆着，你就天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啊，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微循环病变呐，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你把这淤化了，堵通了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这人呢感觉轻盈点了，身上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淤堵下来点了，所以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吃上参柏舒心颗粒，身上也感觉到轻松，后背也感觉到轻松，两条腿也感觉到轻松。走道呢，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两条腿啊跟绑着沙袋似的。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胃也舒坦了，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啥呀？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效果。你别小看说这里边就5味药。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白、牡蛎呀，你看，虽然说药不多，但少而精，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这药，它深度化瘀，本身这药就有镇静、安神、助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作用，更主要的是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能治疗心悸怔忡，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所以，参柏舒心颗粒里边，龙骨这药啊，主要负责化顽固的瘀，化陈旧多年的瘀。丹参这药呢？主要负责化心脏里边的瘀，啊，沙参主要负责化心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是海洋药，主要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你给它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有深度的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十病九瘀。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

0: 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么有些这个老伙伴可能就提出问题了，这个化瘀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深百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呢，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在我的听友当中，在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当中啊，冠心病的人很多，尤其女同志。那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深百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五个字来讲就是啊，憋、闷、胀、痛、慌。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我总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瘀了，或者瘀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啊经常感觉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要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发展，就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倒气儿，心气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啊，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哪心脏跳的特别乱，我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哪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都疼啊，手腕子都疼啊，你看下巴壳，下巴壳也疼，满口牙都疼啊，脖子也疼，后背也疼，哎呦，哪哪都疼啊，胃疼，腰疼。你这些个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脏的血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但是呢，我说的这个饿呀，就是心脏的饿，不是说你肚子饿了，是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饿了。过去有个词叫怎么说来着？叫饿得慌，是不是？饿得慌，饿得心发慌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都下午四五点钟了，一顿饭还没吃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有点慌了，甚至浑身开始冒虚汗了，直打哆嗦了。你发现吃点东西，哎，就好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吃点东西，哎，这情况就稳定住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饿的，吃点东西啊，身上有能量了。那心脏也是一样啊，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的。一会儿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早搏啊，甚至房颤，再严重还四伤术，心脏来那劲儿啊，就咚咚咚咚咚咚。

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因为心脏靠心气儿来跳动，所以你心气儿不通，这人呢他就容易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对不对？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啊靠心气儿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儿和心血啊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说赶紧治吧，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心慌啊、胸闷呐、啊，可能你都不当回事了，那就得用心绞痛来告诉你疼，对不对？哎，赶紧去解决问题吧，要不一会儿怎么的了？一会儿就心梗了。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那嘴唇，你就看那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那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讲话了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啊，你再瞅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的了，都在那淤堵着呢。所以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啊！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口一半以上，总死亡人口数的一半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呢，把这个心梗、心衰呀、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啊？是不是血虚呀、啊？是不是应该得补补气血啦？你想啊，你那道都不通，那道都给淤堵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得先通后补。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夫啊。我吃点什么补一补呢？大夫啊，这人参呐、鹿茸啊，这样的药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都没起色，一点都没改善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那阿胶啊，说老纯了啊，老贵了，说是得将近2000块钱一斤呢，啊，给我补补血啊，你看我吃点行不？啊，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没堵，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是啥呀？你现在这个心脏的这条道它是淤堵不通的，你看又胸闷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啊，各种心绞痛的，就是心脏那个血液循环这条道它不通啊，补没用啊，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啊？对吧？你这现在啊，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道的问题呀、啊？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怎么补，对不对？你道都没通了，你就想怎么补，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得先解决心脏气血通畅问题。所以啊，你得先化瘀，你得先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啊，这里边丹参是专业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专业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专业化我们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专业化肾脏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在净血。龙骨这药啊，是专业化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讲话了，就是你看不见的更深层次的瘀。因为龙骨这药啊，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所以对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讲叫静心，那西医讲呢，叫稳定心率，叫稳心。因为龙骨的药是化石，属于矿物质药，有镇静的作用，所以临床一般多用于什么呢？
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这个心律不齐的啊，心脏不稳的，是不是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有这个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因为颗粒制剂，所以化瘀能更快、更彻底、更全面。就拿冠心病来讲，能达到彻底全面解决冠心病人心脏的憋、闷、疼、胀、慌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筋颗粒以后，有的之前胃胀啊，一吃完饭呢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打吃上参柏舒筋颗粒之后，这些天呢胃挺舒服。有的讲话了，吃上几天呢心脏就得劲了，喘气也舒服了、圆乎了，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那个吃完参柏舒筋颗粒不到一个礼拜啊，浑身明显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觉，心里边也感到舒坦，睡眠也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啊一段一段的，这吃上这药以后睡觉能连一起睡了，甚至讲话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带的血压也好了。你就记住，能睡好觉了血压就稳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怎么说呢，说参柏舒筋颗粒吃到不到一周，脑袋就明显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也感觉不那么沉了，血压也降到140左右了。要不之前总高血压，就是我自己啊都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在脑梗了、半身不遂了、这脑出血了，这怎么办呢？现在这就放心了，血压也不高了。他讲话，这段时间我降压药我都没吃。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最反对老母亲总买药啊，我最反对了。他说我这段时间呢可能工作压力大，心脏总是憋闷的厉害难受，完了之后到医院吧还没查出什么原因来。他说每天呢我就是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后背还总疼，但是呢疼的还不是那么厉害啊。他说有一天呢我拿起我母亲这个参柏舒筋颗粒我喝了一袋，哎你别说，这到嘴里边吧还挺好喝啊，喝完我就明显感觉也就半个多小时啊，我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这药确实效果挺好，所以用上参柏舒筋颗粒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治病不行的，都说这药好。就在大前天，咱们沈阳有一位听友给我打电话啊，他说大林老师啊，天天听你讲课就没有一天是落下的，因为你和别人讲课啊不一样，你真诚善良，你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知道咱们老北京需要啥。他说我今天我跟你通话呀，我这话说深了说浅了的，大林老师你多担待啊。他说我没有啥文化啊，我就是口快心直，我是一工人，没啥太高的文化水平，过去沈阳铁西厂矿退休的，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呢4000多块钱，不到5000，怎么说呢，吃饭够用。他说大林老师啊，是什么指引我一直听你节目呢，非常认可你这人的呢，就是你说的那些话，你说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你都一样对待，尤其你常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关注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好长时间了啊，我也参加过参柏这药的活动，还参加过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呢，就这些药在我身上都有效果，都好啊啊。他说这一次正好赶上了，我也参与了，我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我带着也挺舒服，这几天血压挺稳的，睡眠睡得特别好啊，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怎么的，感觉我手上的这个斑都淡了，所以给我

0: 来的。我现在的身份证，我依然是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工农区农村的。所以我的人呢，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不愿意冷了谁的心，总希望大家看病能少花点钱，吃药咱能少花点钱，对吧？即使花钱了，咱的钱呢，咱得花在点上，花在这个刀刃上。你像大的能耐我没有，说我带领谁发家致富，我帮着谁去挣个几百万呢，我做不到。过去讲话了就是个郎中，现在叫大夫，我就是个普通大夫。我就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看上病，都能用上好药，都能够看好病，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无论到啥时候，我都不是昧着良心做事的人。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最近呢可能也是天热的原因呢，心里边特别乱听话，总是口干舌燥的，说你看有啥好方法没啊，就是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完了多梦，这睡醒了之后啊感觉身体特别的累疲劳，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有没有啥好方法。我这可以呀，我给他出了个方子，人参当归各九颗，白术茯神麦冬各十五颗，直接煮水代茶饮。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把它煮出来之后给它晾温了，灌在这个水杯子里边，你就喝就行了啊，不是咕咚咕咚的去喝。哎，就像南方人喝茶似的，是不是？哎，一小口一小口那么抿着喝，想起来了喝口，想起来喝口。这里边人参当归啊，一个是管气的，一个是管血的。这个白术茯神麦冬啊，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还能够养阴生津清热。如果说嘴苦，舌尖上啊出溃疡，你再可以加点什么呢？清心火的莲子心啊，莲子心加三颗。如果说五心烦热的厉害啊，你可以把这莲子心呢给它换成黄柏三颗来用，因为黄柏能够清虚热。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大伙你记住没？没记住不要紧，你一会儿打电话
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啊，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啊。还是那话，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随时你跟我电话联系，好吧，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今天呢有点事麻烦您了。
0: 哎呦，没事没事，你跟我就别客气，咱谈不上麻烦。
4: 你看我吧，今年90了，我主要就是这个冠心病和高血压这两种病。
0: 啊，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怎么样啊？这情况啊，
4: 现在我这冠心病啊，现在我还住着院呢。现在
0: 啊，
4: 医生也说了，就是新方啊，
0: 方
4: 片，就是说这脉搏有时候跳的倍儿快，有时候跳的倍儿慢。
0: 啊，心律不齐呗。
4: 哎，这大概50多下。
0: 嗯。
4: 主要就是按一些说，
0: 啊，有。

0: 心衰了。
1: 哎，跟昨
0: 天说。那血管有没有堵的地方？
1: 血管堵65%了。
0: 那在医院大夫没说支架的事啊？
1: 没说啊，多少有的。
0: 那就是说没啥大问题。
1: 我那个主要就是给我调一下这个管怎么治理啥的。
0: 嗯，您现在来看呐，首先第一呢，堵的血管啊，不能再继续堵了，那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岁数在这儿呢，妈，我刚才听你说90，这算高寿了。咱们这个心脏啊，也用了90年了，他这个心血管有淤堵，心肌供血不足啊，出现心律不齐，出现心衰呀、啊，这也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发展规律就是人呢上了岁数之后都会往这一步走，所以单纯的我们说要是只是考虑到心脏问题还不行，我们平时该化瘀化瘀，你像你这岁数，你像咱们说的阿司匹林呢、啊、瑞舒伐他汀啊，就是降脂的抑制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是不是都有？
1: 也都有啊，
0: 都吃着呢，对吧？
1: 都吃着呢。
0: 哎，这些是正常该用的，该用的同时呢一定要化化瘀。另外一个事儿，血压，你这个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的不正常。
0: 嗯，怎么个不正常法？
1: 有时候165，
0: 嗯，
1: 有时候吧105，血压的低啊，低啊，有时候最低到45，血压差大。你看我这身板身体里呢1300，
0: 它是化瘀，它最起码你吃了它之后它能保证咱这个血管不堵啊。
1: 啊，
0: 你知道吧，你要不吃的话，你这心脏功能又差，你这个心血管它很可能就容易，它这个堵的就加重了，对吧？最起码有它能保证，你像里边的丹参啊、龙骨啊、黄柏啊，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啊，对不对？感觉身上有劲儿没？胳膊腿啊，
1: 不然那药的腿脚腿是有劲
0: 儿，是吧？
1: 不吃就没劲儿。
0: 哎，对，因为啥呢，你吃了之后它就化瘀，它血液循环的旺盛，血液循环的旺盛呢，它就胳膊腿上供血就充足，它就能有劲儿。你这么的，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咱们要加强我们心脏功能，我认为你可以适当的吃一吃那个辅酶 Q10， 它能营养心肌，能够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想让这个心脏功能啊，能快点恢复康复，暂时不要那么想，咱现在就是啥呢，先保护好现状，就是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下，我的病情先不加重，这就是最好的了。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说这个人呢，啊，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过一年过两年没啥感觉，但你岁数大了之后，有的时候这人呢，你长着一岁，他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往后长了好几年，
1: 对，
0: 知道吧？你说我70岁的时候啊，可能没啥事，但是我到71岁啊，可能身体就不太好了。71这一年，可能比前边那2年3年，心脏啊，包括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的损伤程度还大。所以这一年，包括你都90岁了，所以你现在是啥呢？尽量让我们先保护好现在的这种状态，完了慢慢慢慢的。咱讲话呢，你这病如果说不加重，你这都算是胜利，能明白吧？
1: 嗯、对。
0: 而且你现在在医院，最好呢就是先按照我们医生的要求去做。你看我们在医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那个患者啊，都想用点别的药，我们尽量都是说先按照我们医嘱，就是医生的嘱咐去使用药物。因为医院有大夫，你有主治大夫，他有他的治疗方案，有他的治疗方法。能明白吧？
1: 对，
0: 尽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你这样的话呢，你配合他，一是对他的信任，二一个呢，他对你的病情也比较了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他也比较方便，
1: 是这么回事。
0: 哎，所以现在咱们就是正常先用药，等我们这情况完全稳定了，出院了，咱们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去调整调整，那没问题。
1: 这身板怎么治啊？
0: 嗯，正常来讲，你要是一直1天3次，一次一袋，那你还按照这个方法去用，因为它毕竟是给你化瘀，你必须要化瘀，你不化瘀不行。你吃的那个阿司匹林呢、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瑞舒伐他汀啊，这些其实说白了都是化瘀的，只是他们是西药，那咱们用的是中药，化瘀的同时呢活血， 促进你全身的血脉循环，它们之间都不发生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
1: 这辅酶就是我一天吃两次三次吗？
0: 辅酶 Q 十你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因为每一个辅酶 Q 十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它不一样，包括剂量不一样，你就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就行。你记住，用了就比不用强。完了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像我说了，等到咱们身体在医院调整好了，出院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系统的根据你情况给你调整。因为你现在在医院，一般医生他都会让你按照他的要求去用药。
1: 没错，我听您的讲课，我天早上听一小时，
0: 真
1: 的听，
0: 是吧？没事，听您讲课，一呢也给自己解解闷儿，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岁数了啊，啥也别考虑，那就是考虑好身体，尽量把这个精力啊用在自己身体上，其他的事呢咱就别管，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呀可以说是家里边啊最金贵的。就所有人可能都得围着你转，你身体好了他们也省心省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注意好身体，咱们在医院啊，我希望啊调整好了咱们能早日出院，到时候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好，再见老人家。
1: 谢谢您了啊。
0: 哎，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江水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多大岁数了？
3: 今年91了。
0: 哎呦，高寿了老人家。家是哪儿的？
3: 我家就是那个在天津。
0: 啊，听口音听出来了，天津咱这离得都不远。身体还行不？
3: 哎呀，那个杨主任，不好，
0: 不好，
3: 知道吗？我这十多年了，我就光看腿了，就腿他们做不了。
0: 腿
3: 底下还行。腿底下哈，做饭买菜呀，做饭都行。最近这两三年就不行了，
0: 是吧？
3: 做不了了。现在我就扶着拿呀，往前挪呢。一站起来哈。要朝下坐起来，一站起来一落步啊，这腿啊抬不下来似的。
0: 啊，腿沉。
3: 啊。
0: 那关节疼不？你像咱说这个胯骨轴子，这大腿根子。
3: 我那个就是那膝盖啊，一站起来就一晃那膝盖疼。
0: 膝盖疼。
3: 哎，膝盖疼。这个右腿啊都还好的。好的也不行。
0: 就是咱这大腿根这整个胯骨轴这不疼啊？
3: 不疼那个了。
0: 那不疼啊，就是膝盖疼。
3: 啊，我这个右腿啊，59年呢，我做了手术了，你这。
0: 啊，因为啥呀？
3: 大腿根儿疼，就是说骨结核。
0: 右腿做过手术，骨结核是在哪个位置上？
3: 就在那个髋关节
0: 啊。啊，髋关节做的哈。
3: 嗯，但是活着活着一半了呢。那边就活动不了，走到费劲的去了。最近呢还好在了呢，一点点好在了。好在这不管他了啊，走到也行，反正在家看家做饭呢，还得上学。七十多岁了还做饭还行，就最近这5、6年也不行了。
0: 岁数也大了，你别忘了，咱就说你这个岁数啊，说咱们从80到81啊，你看是长一年。但是呢，他跟那年轻人不一样。这一年，咱们有可能这个身子骨啊就衰老了很多。所以为啥咱说有的时候这人老了，讲话了就得按天活了。对了，年轻的可能说几年几十年都没事，但是咱们可能你昨天好好的，今天就身体不舒服了。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腿疼啊，关节疼啊，这都很正常。为啥呢？你寻思寻思。90多岁，咱这关节呀，那磨损多少年了呢？对不对？
3: 我这个上医院去看呢，也看了多少回，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怎么
0: 了。你看了之后，他最基本的给你定性是什么病？
3: 这定性他就说那个骨头啊磨的，
0: 磨了磨的。完了，平时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关节疼之外，咱讲话了有没有感觉说磨了磨的？完了，平时的时候啊，除了这个。

0: 关节疼之外，咱讲话了有没有感觉说我这个整个骨头都疼，有那种情况没？
1: 这个没有，他是
0: 没有啊。
1: 嗯
0: 嗯，也是岁数大了，多少呢还是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
1: 后来人有一回照相啊，
0: 嗯，
1: 他说这我骨头有点疏松。
0: 对，岁数大了都有，有点骨质疏松。变天的时候啊，阴天下雨了，这个关节疼不？
1: 不疼，
0: 不疼。
1: 我这个没有干脚，这下雨天不下雨。啊没有关节、
0: 那你这就纯粹的就是关节损伤，包括骨质疏松。嗯，
1: 我一脚，我这个腿，左腿啊，外边膝盖外边啊，那个骨头疼。
0: 嗯，
1: 说是整疼啊，不活动不疼。
0: 嗯，
1: 我一活动了，我就说这个，我这个骨头啊，就薄的像空了这里边。
0: 啊，
1: 我就觉得是这个。哎，但后来就不敢走了。
0: 嗯，
1: 不敢走了，也就那个也不能做饭了。
0: 现在家里有钙片吃着没？
1: 我没吃钙片，
0: 适当的吃点钙片。
1: 啊、
0: 嗯，完了之后我告诉你怎么治吧。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它就是骨损伤，它和我们说的那种什么呢，就是老寒腿呀，或者说风湿性关节炎呢，还不完全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人家、
1: 哎，
0: 你到药铺啊，你去选两样药就行，一个就是咱说那个钙片，就是咱说那个钙尔奇地就行，就老年用的钙尔奇地。再一个呢，你去选那个骨化醇，阿法骨化醇，这个呢，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说那个骨质疏松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用。你就用这两样药，啊，你那骨头关节啊就能硬实。这骨头关节硬实了，你这个关节活动起来啊，它就不疼了。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了，它不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风湿啊，类风湿啊。啊，我们关节有损伤啊，不是，你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咱们对关节的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磨损加重了，包括说以前有过骨结核对骨头的这种损害，所以你就用这两样药，到药铺就能买着，完了之后你先吃上，先按照一个月左右先这么吃，先吃上一个月的，你这一个月吃下来，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当然了，它不可能说就像以前没病似的，像年轻人似的，一点事没有不可能。他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对，你先这么用着啊，因为这个病啊，咱说白了，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它都跟瘀有关，就是你岁数大了，本身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完了之后呢，这个营养供应就差。平时吃饭咋样啊？
1: 吃饭不行，
0: 是吧？
1: 嗯，
0: 吃饭
1: 我吃饭老吃的不香，你知道？
0: 没胃口，吃饭不香。
1: 哎就是、
0: 啊，吃不下去是吧？嗯，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的话呢，它营养吸收差，所以骨头关节软骨都得不到营养，这就容易加重。你把我刚才说的啊，阿法骨化醇、钙尔奇地这两样药给它搭配上，一个是促进钙吸收的，一个是给咱们补钙的，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啊。
1: 行，好，
0: 哎，你这么用，慢慢的呢，咱这关节就能运动了。完了之后，饮食上适当的。咱们得增加点饮食，不好吃也要要求自己能多吃两口就多吃两口。
1: 我吃这个叫没有味儿，
0: 没有味儿，没有味儿。买药的时候让孩子给买点那个健胃消食片，反正适当的就是自己要求多吃点饭啊，因为饭吃多了身上有能量就有劲儿，有病才好康复。咱不能说光靠药盯着，对不对？还得是靠饭，尽量多吃点啊。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呗。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年纪不大。啊，
1: 嗯，我这个就是尿尿啊不行，尿尿就好几年了，你知道吧？
0: 尿频尿急是咋的？
1: 哎，
0: 啊，
1: 他又不是你，有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的时候哈就不行，要一说尿就是赶紧那就尿了。
0: 嗯，憋不住尿
1: 了，老婆都走不迭了。
0: 肾气不足，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出来，就是肺子不太好。肾气不足，
1: 我一着急啊，说话就喘了。
0: 哎，我听出来了，这肾气不足，肾不纳气了，所以说他憋不住尿。你这个就得慢慢调理了，适当的时候该补肾的时候补肾，吃点益智仁啊，好好补补肾啊，增强肾的纳气功能啊。可以让孩子到药铺买点那个益智仁，完了回来煮水喝，泡水喝啊。
1: 嗯，行，
0: 嗯，
1: 我现在说的这杨主
0: 任
1: 啊，我不敢喝水喝多了，
0: 本身就尿
1: 频。
0: 嗯，喝水喝多了就排尿是吧？
1: 嗯，现在哈、啊，
0: 嗯，
1: 我就愿意有尿啊，小时候憋着一会儿，憋不住就怎么着哈，你就哼一下就不行了，就得尿。
0: 这、主要就是岁数大了啊，没事。我跟你说，你要买那个益智仁回来呀、啊，你怎么喝啊？你别一口气儿喝， 你买

0: 回来之后呢，给它洗干净，泡水。泡水之后啊，就口渴的时候喝两口。就是平时口渴了，我想喝口水，你就喝这个什么呢？薏苔仁泡的水，你这么喝，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这种肾的固摄能力，就是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尿频、尿急啊，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毕竟说你岁数在这儿呢，啊，岁数大了，所以就只能慢慢去调理，慢慢调养。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达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 25.6 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3: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5: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3: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4: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6: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7: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6: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古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7: 1950年，古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8: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7: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6: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7: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粮种，成为有口皆碑的吴满仓。
6: 古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古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7: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6: 古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7: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古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古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6: 是古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7: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6: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7: 古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古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6: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古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7: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6: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7: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程咬金向自己的老娘一指引，说这就是我的朋友尤俊达。老太太抬头一看尤俊达的功夫，这尤俊达赶忙撩衣襟，双膝跪倒：“娘，侄儿给您见礼。”扑通，就跪在这儿。老太太赶忙站起身，伸手相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快点坐下，坐下。”尤俊达在旁边站着：“娘，您一向可好？我本应该早来看您，只是不知道您家在什么地方住，今天这才到这儿。娘，您海涵担待。”呵，尤俊达这娘叫的特别那么亲近，老太太听着心里边特别那么顺溜。她一看这尤俊达穿长打扮，神态气质，是一个比较端庄稳重的人。程咬金呢，站在旁边瞅着自个儿娘那个面部表情，心想到底是好人是坏人，现在就来由您来做鉴定了。看老太太对尤俊达那热情劲儿，程咬金心里边就明白了。尤俊达就说了：“老人家，今天我到这儿来没有别的，想把您请到我的寒舍略住几日，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2: 哎呦，这位壮士啊，我呀上年岁的人呐，毛病多，离了这个土房啊就睡不好觉，到别人家宅席我不去了，你这盛情啊我领了啊。”“
1: 老人家，今天您无论如何得去呀。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到这儿来不是光我自己请您去，还有我娘的意思。我跟我娘一说，我娘说想把您请过去，您老姐俩叙谈叙谈。我说好，今天一定把老人家请过去。这不，车已经套好了，就在门口外边等着呢。您要不去，我回到家里边跟我娘没法交代呀。老人家，您能赏这个脸吗？啊？要不就是小侄儿我有什么不周之处，您生气了，不然的话，您就得跟我走。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弄？这么一来，老太太还觉着抹不开的，不能推却了。哎，这程咬金在旁边不说话。程咬金孝子，心想我别说，我说您去，我不知道您对他怎么看法啊。老太太最后逼得没辙，自个儿说了：“阿丑啊，要不咱们就去到那儿住两天。”“
3: 哎，好，娘子，您说住两天，咱就住两天。那我这就搀您走。”
2: 老太太说：“好，我收拾收拾。”
1: 老太太没有什么可收拾的，拿个笤帚把身上的土扫扫，跟着程咬金就出了院子。来到院子外边一看，这轿车就在门口停着。老太太上了轿车，程咬金呢跟着老太太也上了轿车。娘俩都坐在这车里边，把这车帘往下一撂。尤俊达带着两个家丁骑着马，赶车的车把子把这鞭子一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奔着武南庄来了。在行走的路上，程咬金在轿车里边就问老太太：“娘啊，您看完了这人，您觉得怎么样？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老太太说：“我看呐，倒是个正经人。”“
3: 哎，您可说是正经人，那么咱们就得跟他交往了，交朋友了。”“
2: 行啊，可以跟他交朋友。”
1: 车到了武南庄了，赶忙的有家人把老太太搀扶下了车。这尤通尤俊达把老太太让到了后堂，跟自己的母亲相见。您还别说，这两个老太太一见面真是一见如故，见面投缘，老家俩就唠上了。这尤通尤俊达给程母命人给换上一身衣服，跟程咬金呢两人在一起就相聚攀谈。一转眼的功夫，四五天就过去了。程咬金在尤通尤俊达家里边住着，一日三餐是换着样的吃，可是就是出来进去没什么事儿。程咬金看着尤通尤俊达这个院子里边出来进去人可不少，也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程咬金心里边这么合计：“甭问呐，人家是大买卖人，出来进去使唤人多，一定
3: 有什么事儿天天来请示，我也不必多管。到了第七天头上，老太太就说了：“阿丑啊，咱可不能老在人家这儿住着。不管怎么说，咱们那土疙瘩房子那是咱们自个儿的，在那儿住着咱们安分守己，在人家这儿住着这叫寄人篱下，就是一日三餐吃山珍海味，咱这心里不踏实。你跟他说说咱得回去。”丞相就说：“好，我马上就跟他说。”这天在书房里边，丞相

0: 小金跟尤俊达就说了，说兄弟，这一晃也是六七天过去了，是不是我该回我那小趴村了？大哥，你还回那小趴村啊？啊，还想那土疙瘩房子？不是啊，在这待着也没事儿。哎，大哥，我不说了吗？我给你找事儿啊。你给我找什么事儿？我现在就给你找好了，这事儿马上咱就办。你不急着走吗？别走了，咱们明天就办。什么事儿？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贩卖珠宝玉器。贩卖珠宝玉器。我说兄弟，你是喝醉了还是没睡醒啊？啊，让我跟你贩卖珠宝玉器，你知道你哥哥我一文钱没有吗？知道不知道？我拿什么跟你凑本啊？哎，常德哥，这我还不知道，我不用您给我凑本，您就出这人就行。出人啊，您这人就算一股，怎么样？我跟你说呀，现在大隋朝皇帝无道，山东地带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陷入倒悬之苦啊，全天下盗贼风起，天下大乱，我这个贩卖珠宝玉器的商人也是提着心吊着胆做买卖，说不定走到哪个山沟，走到哪个道口，就冒出一伙人了，就把我劫了。所以我养了不少人，但是这些个人我看跟程德哥你比较起来，那都差得多。程德哥，我就想让您给我帮个忙，您呢就跟着我一块儿押送珠宝玉器，道上要有个马高凳短，您替我抵挡一阵，这就行了，最后剩钱有您一份，行不行？哎，那就可以。要是有劫道的，你程德哥替你独挡一阵，这万无一失。我跟你说吧，老程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瓜大，就不怕死。那行，什么时候走？这个咱得准备准备。程德哥，您会什么武艺吗？武艺啊，说实话武艺倒没什么，就是敢玩命。光管玩命不行，您得用武艺赢人。不管怎么说吧，走到道上您得有个应手的家伙事儿吧。啊，那随便找一样得了，这都得准备好。您得有应手的武器，您还得有可身的战马，对不对？今天我就领着您挑这个东西，您跟我来。说着话，尤通、尤俊达领着程咬金就来到他这个后院。这两进院子的后边感觉还有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是练武之地，当中间的场子非常平，旁边戳着有兵器靶子。姚俊达说，您看看这一溜兵器，您喜欢什么，喜欢什么您就拿什么。程咬金一瞧，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呵，可他挺齐全。程咬金心想，这尤俊达是练家子，嗯，他学磨了半天，瞅着哪件兵器都不顺眼，他就相中了这把宣花大斧。他把这斧子抽出来，嗯，这玩意不错。停下手，我使挺得劲儿，嗯，我就拿它了。哦，程大哥，您练过斧子，使两手给我看看，怎么的？还有使两手？好，来了，嘿，啊嘿，嘿，嘿。尤俊达说：“您这是哪门的招数？啊？”哪门的？哪门也不门，这就是我的招数。怎么您这招数老这一个样啊？我在家劈柴火老这么的，就拿斧子劈柴火。哦，您就会劈柴火啊？那还会干什么？这斧子得有招啊。这么的吧，我教您两手怎么样？哎，那行，你教我两手那是求之不得。 由军搭把这斧子接，您看着啊，哎，二三四五，怎么样？好，程咬金把斧子接过来一掂量，哎，你头一下怎么回事？姚俊达一看，合着我白忙活了。姚俊达说：“我再告诉您，重来一遍。”姚俊达从打这就开始教，从打中午一直教到晚上。姚俊达臭汗累出来足有三身，程咬金是一招也没学会。最后，姚俊达把那斧子光往那兵刃架子一戳，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大哥，我服了您了，我可见过笨人。”像您这么笨的我还是头一回见，我教了半天您哪怕记住一招呢，啊，一招您都记不住啊，啊，这您怎么能够跟人打仗呢？哎，我告诉你兄弟，我没说吗，哥哥就是敢玩命，到时候把斧子一抡，他谁都得下去。嗨，您不会练武艺不行，要是碰见练家子您得吃亏呀。
1: 那么的吧，明儿早晨起来我脑子能清醒，然后咱们从头再学，怎么样？
0: 好，就这么地吧。姚通姚俊达回到自个儿的寝室里边睡觉去了。程咬金呢，自个儿心里边也合计，人家教了半天一招都没学会，嗯，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哎，他回到自个儿的寝室之中躺下了。你别说呀，程咬金虽然笨，但是脑子里边还老合计，合计白天呢尤俊达教给他那些斧子招，怎么就一招也没记住呢？满脑子全都是这些事儿，琢磨来琢磨去，他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做梦还在那学斧子呢，好像教他斧子的人呢不是尤俊达了，也不从哪又来一位，也比划这斧子，也教他一招一招的，跟尤俊达教那招也差不多。这就是人们白天想得多，他晚上就做梦。据说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好作诗，做着梦都能做出诗来。程咬金今天呢就处于这种精神状况，晚上睡着觉小斧子削来削去，最后也不能醒了。醒了这脑子好像清醒了不少，程咬金不能坐起来，他坐到床上，其实我心里合计，这斧子我要这么一招一式的记不住，我自个儿想个辙。他那头一下我记得好像是啊，这么劈下来，这玩意儿呢就好像夏天吃西瓜切西瓜一样，哎，头一下这叫切西瓜，第二下呢是把这头搬过来，把这斧转往前一推，斧转是尖儿，往他这个地方杵，嗯，这个地方能叫什么呢？往这儿杵，往上点儿就是牙，哎，这玩意儿叫踢牙，像牙签儿一样，嗯。第三下呢，把这搬过来，嗯，往这儿那么横着一扫，正好切这儿，这玩意儿叫掏耳朵，拿斧子头掏耳朵，大点儿，反正就这意思，嗯，切西瓜，踢牙。掏耳朵挺好，哎，这就能记住了，底下再编编。程咬金想到这高了兴了，穿着个大裤衩子光着膀子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自个儿一合计，两军阵上打仗得骑着马呀，把旁边一个长板凳拽过来，往这板凳上一骑，那斧子刚才就拿屋里边立旁边了，伸手把这大斧子抽起来，嘿，切西瓜，踢牙，他掏耳朵，他一说他掏耳朵，紧接底下那个招数好像也不怎么的，他就想起来了，哎，这个记忆复苏，输出信号都灵了。程咬金这大斧子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舞着起来。尤通尤俊达今天下午教过他是64路宣花斧，程咬金这阵一觉醒来全想起来，呜，桌腿掉。这边咣墙倒窟窿，他在屋里边这一折腾啊，这院子里边有打更的，打更的听见，哎呦，程蝶这屋里干什么呀？ 气就咔嚓。哎呦我的天哪，程蝶犯了魔怔病了，赶紧跑到邮筒邮卷拿上去。哎呦我说邮员外快点，您看看程蝶怎么的了，在屋子里面砸东西呢。邮筒邮卷，哎呦这怎么回事，有这事吗？邮筒赶紧穿上衣服出来之后，来到程咬金这个屋子外头，把那窗户纸捅开往里一瞧，哎呦一瞧这不连上了。一看程咬金这斧子耍的非常的灵快，嗖嗖嗖嗖嗖，这就看了病。斧子耍的不错，反正东西也都砸了，砸就砸吧。哎呀，程大哥，你不是不会练呢，你会练，你白天跟我装傻呀？啊，嗯。邮筒邮俊达看到绝妙之处，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好，程咬金一激灵，嗯，谁？我，程大哥，你可真有你的啊！白天给我装傻，你说不会练，这斧子招你练得多熟啊！啊，哦，是你呀、啊？你怎么来了？我偷着看你练斧子了，都练得特别出众啊！什么特别出众？我这是熟悉熟悉，太好了。您再走几趟我看看。再走几趟，再走几趟。切西瓜，剔牙，掏耳朵。你喊什么呢？刚才在外边你不喊的时候我就都接下来了，你这一喊完了就剩这三下了，嘣，把斧子戳那儿了。姚俊达一听，程大哥真的假的，你是不是怕练出来让我偷了招啊？
1: 哪里是啊，
0: 我刚才记得挺顺溜，你这一喊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别忙，程大哥，您会三下也行，有三下咱就不愁三十下，您慢慢接着往下来。
1: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姚军拿出这不行了，您这斧子算您的应手的武器了，咱还得找匹马。
1: 那就明儿再说吧，睡觉。
0: 第二天早晨起来，邮筒邮俊达老早的领着程咬金就来到他的那马棚所在。邮俊达后院外边有十几个马棚，都是他自个儿养的马。程咬金是挨个的看，红的、白的、黑的、雪的、战橘乎青，挨个瞧，没有一匹他相中的。邮俊达说：“程大哥，您想骑什么马？”哎，现在啊，我也不好说我想骑什么马。但是我心里边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那匹马就得像我看着它就喜欢的那样的马才行。哦，是这么回事。走来走去，走到这个马棚的尽头了，这边单独有一个马棚。程咬金说：“这个马棚里边是什么马呀？”哎，邮俊达说：“那你别看，那个马呀有毛病，那不能骑。”
1: 有什么毛病？
0: 有病。我看看有病怕什么。程咬金往这马棚里一看，哎呦，一瞧这匹马在一堆烂泥塘里边趴着，什么色儿看不出来，浑身上下咕噜的都是泥。这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那肚子特别大。程咬金一瞧，
1: 嘿嘿，我说邮筒啊，我就看这匹马不错，这跟我差不离。嘿，我肚子大，他肚子也大，我就看中了他了。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 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啊？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4: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5: 加多少？
4: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5: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4: 我们
5: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4: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 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

0: 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程咬金在马棚里边发现了这匹大肚子马。他心里头非常高兴，因为这匹马呀长得跟他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程咬金说，我肚子大，他肚子也大，我呀就定了他了。尤通尤俊达在旁边一听，程大哥，这马呀您不能骑，为什么呢？这马它有毛病。有什么毛病？我跟您说吧，这匹马头3月人家就卖给我了。我买这匹马的时候也是瞅这匹马有点与众不同，所以我就花重金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这毛病，这马呀谁也给它配不上鞍子，它咬人。那马怎么咬人呢？就是啊，谁往它跟前一凑合，它上去就一嘴，要不就一蹄子。这才3月，我这府里头啊，哎，咬伤了仨，踢坏了俩，后来呀，谁也不给他上这鞍子了，干脆就把他扔这棚子里头了。那回啊，我请了个兽医给他看了看，这兽医对这马端详了半天，这兽医说估计这马他有病，没病的话好面咬人干什么呢？他这一咬人，说明啊他是心里边难受烦躁，所以谁上他跟前去他就咬谁。这个肚子这么大，大概是他治病的原因。那因为这个，我就把他撂到这儿了。您今天相中了他了，他不能骑呀。那兽医说他是什么病呢？这什么病他可没说清楚。他说这肚子要不怎么这么大呢？这是什么话呀？那我肚子还大呢，我有病吗？啊？我告诉你呀，这人长得有特点，他必定有特殊的本事。马有特点，也准是有特殊的本事。我问你这个，这马吃草吃料怎么样？那都挺正常啊。越来越衰弱吗？越来越打蔫吗？这都没有，那就结了。精精神神的，又能吃草又能吃料，那就说明这马什么事没有，他没病。我跟你这么讲吧，我是尤通啊，这人要是有本事就得有点脾气，这马要是有本事呢也得有点脾气。这马它咬人踢人，这说明它有脾气，有脾气就说明它有本事。你看它要不咬人不踢人，那你就得让它拉磨，你就让它牵犁杖，你就让它套大车，这个呢干这活它不能干。这是好马，千里马，千里马得碰上千里人骑呀！啊，今儿个老程来了，千里人到就得仿这千里马，你把他给我放出来，我瞧瞧。程大哥，您可小心点，没事放放放。好，来啊，把这马棚打开。旁边有人过来拿着钥匙，就把这马棚给打开了。门那么一开，这位噔噔就蹦旁边去了。为什么？怕着那马给咬着踢着。程林啊，您可小心了啊，可就出来了。没事儿。程咬金把腰一掐，瞅那马，哎，伙计，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来了。哈哈哈，你这对点子。他这一说这话，这匹马就站起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就走出来。 这匹马身上什么颜色，那毛什么样，

全看不清楚，因为鼓的浑身上下都是泥。这马出来之后，走到程咬金的跟前，瞅了瞅他，打了个响鼻，一抖了这毛，身上这泥点子甩出不少来，甩了程咬金一身。哎，别介，别介，伙计，见面别这么客气，别走喽，待会儿我给你洗啊。他说这话的这功夫，这马就过来了，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呢，这脑袋往下一低，朝他这个肩膀头这儿蹭了蹭痒痒，这么一蹭，程咬金笑了，看见没有，油头，我们两个非常的友好啊，上面蹭痒痒来了，这说明啊，碰见真正的主人了。他也高兴了，对不对？这话刚说到这儿，这马在这蹭完了痒痒，一张嘴，噔，就把程咬金这肩膀头子这衣裳给咬住，叼住之后往旁边一甩脑袋，这意思想把程咬金给甩出去。程咬金一看，哎，我说伙计，近乎别这么近乎，怎么着？松嘴。说松嘴，这马根本就不松嘴，使劲往上一咧，程咬金使劲往上一坐，哧啦，整个这半拉袖子给扯下半截了。程咬金一看，这马一转身还要咬他，他一抬手，过去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正打这马的腮帮子上，这马给打疼了，哎。他稀溜溜一声怪就抬起肩起来，照着程咬金，啪就拍下来。程咬金一看这马蹄子抬起来，奔他一拍，他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这马紧接着啪又一踢，程咬金往这边一闪身，又躲过去了。这马咵咵，这蹄子紧着抬着往下拍。程咬金左躲右闪，他瞅冷子一伸手，砰，就把这马脖子上脖鬃给抓住。抓住脖子之后，这马这么一抬蹄子的功夫，程咬金就这个劲儿，双手一搂，他噌，哎，上来了，他就骑到这马背上，骑到马背上，俩腿往里边一靠，紧紧的抓住马的脖子，我让你动。程咬金会骑马吗？会骑马，那个年头啊，骑马。那就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那时候骑马犹如我们现在开高级轿车，所以程咬金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打交道的时候，往往也骑马玩。他呀，骑马的技术还正经不错呢。他骑上这马之后，俩腿一较劲，这匹马不服啊。这匹马心里合计：呵，你骑我还没碰着能骑我的呢。这马俩蹄子往起又一抬，程咬金身子往上一靠，他前蹄子一撂，后蹄子一抬，梆一撅子，程咬金身子往后边一仰，这马一前一后没把程咬金给掀下去，这匹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奔着外边就跑起来。程咬金抓住马座，马身一扶，心想：小子，跑吧，我就不怕你跑，看你能跑多远。这匹马跑起来就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程咬金只觉得耳畔生风，嗡嗡嗡嗡嗡嗡，往两旁边瞅，到旁边这树，嗖嗖嗖嗖嗖嗖，飞快的往后直闪。程咬金心想：我早晚让你跑累了，你得给我站下。出了武南庄了，再往前走，走出有十几里路的功夫，前边闪出一道小河。程咬金一看是河，哎，我说伙计，别跑了，到河了，到河要进去，咱俩可就都完了。哎，别跑！他说不跑，这匹马反而跑得更快了。眼看到在河边的功夫，程咬金一裸这门鬃，这匹马后腿一蹬，前蹄一抬，嗖，窜过去了。窜过这条河之后，继续往前跑。程咬金心想：这马脾气不小，比我脾气大，一气儿跑出来足有五里。

0: 又失礼了，这匹马站住了，站到那一打响鼻，程咬金一裸这马的门鬃，怎么着？不跑了，跑累了啊？你累，我还没跑过瘾呢。你跑出来，你得再给我跑回去。他一裸这门鬃，双腿一较劲，这马又跑下来。这马心里合计：我跑了这么老远来，看来你还没坐够，还想着跑，再跑一下给你看看。顺原路。又跑回来，这匹马赶回来的功夫又来到了尤通尤俊达后院那马棚所在之地。这阵尤通和很多家丁正在那瞅着呢，不知道程爷怎么样了。尤通一瞧，哎，好，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程大哥怎么样？
1: 没事儿，这是匹好马。
0: 马到尤通跟前，咦，一裸这门鬃这马站着，程咬金由打马上腾跳起来之后，一看这马，
1: 行，伙计，有你的。
0: 这匹马拿那蹄子啪啪啪一刨地，低声鸣叫，这马可能也在说话。这马心里说呀，说还没有人曾来骑过我这样。今天你把我骑出这么老远去，我要把你驮回来，你愣没掉下来。行，哥们儿服了你了。那马说的是这话吗？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话。程咬金往下边这一跳，大伙儿一瞅都差点没乐了。为什么呀？这马身上全是泥，程咬金骑上它之后往身上一趴，跑着那么老远再回来，他身上也全是泥，这二位谁都分不出谁来。尤通说，程大哥，我可没想到你有这么好骑马的技艺。
1: 哎，那算什么，这是小事一段。哎呀，这匹马可是我的好马呀，来打点水来，我得把它刷洗刷洗，我看看这匹马本来是什么模样。
0: 有人就往这打水，弄个大盆把那刷马的刷子拿来，这人不断地往这挑水呀，也不知挑了多少挑子水。程咬金自个儿拿着马刷子刷这马毛，整个给这马洗了一个澡一样，最后终于把这马的本色给洗出来。冲洗出来之后又擦干了，一看这匹马什么色的，是枣红色的，浑身上下都是枣红色，唯独这四个马蹄子上边这腿有一拃多长，是黑色的，这个毛色很特殊。更有一个令人感到非常特殊的地方，就这马毛啊，全都是卷卷的。程咬金一看乐了，哎呀，我说这马就是我的，你们还不信？你瞅见没有，我肚子大，他肚子也大，你看我这胡子是卷的吧，哎，他这毛也是卷的，哎，你说这不就对点子了吗？尤通尤俊达一看，可也是啊，你说他怎么长得跟他那么相仿呢？哎，程大哥，看来您对这马很有研究，您说这匹马是不是一匹宝马良驹呢？
1: 那当然，那不是宝马我能相中他吗？
0: 哦，程大哥，这马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马呀，这马那当然有名字，我告诉你，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马长古怪相必有古怪名啊！啊，他这个名字叫，叫这个大肚子蝈蝈虎。
0: 尤通一听，这不像个宝马的名字，大肚子蝈蝈虎
1: 啊！他这名字就冲我这名来的。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我那会儿就成老虎，他叫大肚子蝈蝈虎，我们俩是俩虎碰一块儿了。
0: 哦，长见识长见识。实际上是不是叫这名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程咬金呢，不知道这马叫什么名儿，他就瞅这马肚子挺大，自个儿瞎编了个名儿，瞅这肚子挺大像蝈蝈一样，就来个大肚子蝈蝈虎。 实际上这匹马的确是一匹两种宝马，它真正的名字叫铁脚早流驹，因为这个四个马腿这个地方是黑色的，所以铁脚早流驹。程咬金不知道起这名字，有同志好吧，给您这马得装配装配呀、啊，配上鞍鞯呢？
1: 那当然了。
0: 尤通、尤俊达吩咐人给找来了鞍鞯，程咬金全给他配备好喽。最后啊，马脖子是缺铃的。尤通说：“程大哥，您说这马得配什么铃铛？你这儿都有什么铃铛？我这儿有腰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要什么铃都有。您看喜欢配什么，您就给他带什么。”我上你那个挂铃铛那地方我瞧瞧。姚通、姚俊达领着程咬金就来到挂铃铛那个屋子里头了。他这一个屋子里边挂的全是马铃，各种各样的。程咬金转了一圈都没相中。哎呀，这马挂铃铛就好像人穿衣裳一样，他得配着合适啊，不合适他瞅着别扭，知道吗？他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这屋外头停着三辆大车，是尤俊达自个儿家里边养的。这车底下挂有那大铃铛，古年间那车呀带那么铃的叫开车铃，生铁铸的，特别沉，老远一走就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就这动静。程咬金瞅这玩意儿挺好，哎，我说兄弟，你就把这大车底下这铃铛给我来仨，给我这马压上，那受得了吗？哎，我这马呀好抬前蹄儿，你别看刚才老拍我吗，这回我给他弄仨铃铛套脖子上，没事让他别抬蹄儿，让他起不来，老实点儿。哦，那好。尤通没敢多说，心想人家是宝马良驹呀、啊、自然有特殊安排。好吧，命人摘了仨开车铃，弄个大皮条给穿上，给这马套脖子上了。这马套到脖子上，这仨开车铃自个儿今儿有点沉，但这马不会说话也没办法，就在那忍受着，晃了晃脑袋，咣啷啷咣啷啷。老远一听大车来了，程咬金把这马打扮好了，给他拴到槽头上喂养。尤通、尤俊达说：“程大哥，看来您这是万事俱备了，斧子有了，马也有了，就等着跟我出去这趟了。”程咬金就是了。什么时候让我出去你说话，兄弟，哪天？也就最近这几天吧，您就听我的信儿吧。
1: 好嘞。
0: 程咬金由打这天起天天骑着马，端着斧子上野外那树林里边练自个儿那三下斧子，练完再回来就等着尤通、尤俊达找他。五六天过去了，尤通没找他，但是程咬金发现这游府当中格外的忙，出出进进的很多人，有的人是他认识的，有的人是他从来没见过的，有的时候跟尤通、尤俊达在那客厅里边嘀嘀咕咕的小声嘀咕，有的时候尤通送到门口外边还在那嘱咐。程咬金瞅着纳闷，尤通这做什么买卖呢？啊，怎么瞅着好像那么神秘？到了这一天，尤通、尤俊达摆了一桌酒席，把程咬金请到客厅里边，哥两个坐下对面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程咬金就说了：“兄弟，你老说让我帮你贩卖珠宝玉器，你这珠宝玉器什么时候出去？今天我就跟您说这事儿，我这珠宝玉器马上就要出了。您用武之地用武之时都到了。哦，你这珠宝玉器打算往哪儿送？往哪儿送我还没琢磨好。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3: 开卷有声。
15: 今天分享的是暮色将近，人就是得靠疯狂爱着点什么来维持生命力的。生命力就是三点：打扮欲、分享欲、表达欲。口红要继续涂，话要敞亮说，往事要坦然讲，这才构成热气腾腾、鲜活生动的你。一定要珍惜你心头尚存的欲望，相信我，没有欲望那将比死亡更荒凉。如果你穿衣只为保暖，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阅读只为有用，所做一切都只是为了事情本身，即便呼吸尚存，也不能叫活着，那只是还没死。所以别抗拒无用的消遣和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沉醉，也许是深夜的一杯酒，一场毫无收获的垂钓，或者那些明知浪费时间且放不下的爱好。只要是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据，更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害怕失去，然而真正的失去是放弃了爱自己的权利。
13: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6: 第49集，宫门谍险。崔琬不出广远门，这里即为皇城，是为朝中各衙署办公的所在。御史台位于皇城的西南角，离广远门还有一段距离。宫城与皇城之间有200余道台阶，

0: 在广远门前可以俯瞰皇城及整个长安城。大约隋朝建大兴城之时，为显示皇权至高，刻意将宫城建在高地上。崔婉缓缓步下台阶，然后踏上甬道疾步前行。这时四名身穿万骑服饰的兵士从崔婉身后兜了过来，其中一人说道：
1: 圣上有旨，崔御史速返宫中问话。
0: 崔婉闻言不假思索，转身随同四名兵士向宫城返去。他边走还边说道：
2: 我刚刚见过圣上，他又召见，大约还有什么话未说完。
0: 那名传话的兵士笑道：
1: 圣上的事儿我们如何知道，崔御史入宫后一问便知。
0: 其实这事儿大有蹊跷，崔婉却未感到有丝毫不对。皇帝若传旨，立由宫内黄门官来办，怎么会找万骑兵士来传呢？五人一起匆匆步上台级，行到高处，那四人忽然有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每人抓住崔婉的一只手脚，然后用力将崔婉举起，发一声喊，用劲把崔婉向下抛去。由于事发仓促，崔婉还未反应过来，头颈已然及地，只觉一阵剧痛，然后再无意识。崔婉躺在台阶脚下一然不动，头颈处流出鲜血，将身旁的台阶染得鲜红。四个人快速跑下去，一人伸手指探了探崔婉的鼻息，然后起身面向台阶的左方做了一个手势，大声喊道：
1: 死了！
0: 台阶的左上方，一人阴沉着脸站在那里，赫然就是宗楚客。宗楚客挥了一下手，令他们将崔婉尸身抬走。很显然，这次行动由宗楚客指令完成。一直过了数日后，李显方才从工人口中辗转得知此事。大凡人都有一些脾性的，李显虽平时对皇后言听计从，然皇后此次不给李显一点面子，让李显觉得脸上实在是挂不住。李显派人叫来韦皇后，怒道：
3: 崔御史喋血广远门前，听说那宗楚客一直在县城指挥，你听闻此事了吗？
4: 一个小御史死就死了，值得大惊小怪吗？
3: 宗楚客如此大胆，是你支持他的吗？
4: 如此小事宗楚客就能做主，还需要我指使吗？
3: 不错，现在宗楚客齐楚那等人只看你皇后的眼色，不用在乎我这个皇帝，你不用指使，他们照样可以无法无天。
0: 李显想起崔婉之语，心中就没有好气，说话声音就高了起来，而且非常冲。韦皇后看到向来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夫君被惹起了火，心想不能硬顶，生怕事情变得不可收拾，遂转言笑道：
4: 陛下不用发火啊，那崔御史毕竟已死，再也不会活转来，我们想个善后的法子不就成了？
3: 你说如何善后？
4: 给户部说一声，让户部多给崔御史家人一些抚恤。
3: 不行，如此轻描淡写如何可以？
4: 你说怎么办呢？
3: 哼，宗楚客无法无天，竟然敢把一个朝廷的命官当场摔死，实在可恨。要我说，既要对崔家抚恤，还要惩罚宗楚客。
0: 韦皇后绝对不会同意惩罚宗楚客，便又笑道：
4: 陛下多给崔家一些抚恤，只要崔家不闹事儿，何必再罚宗楚客呢？
3: 不行，宫门前喋血是何等晦气的事，此为一，若不惩罚宗楚客，百官会如何议论呢？此为二，
4: 陛下打算怎么惩罚宗楚客呢？
3: 罚他半年俸，让他记住此回。
0: 韦皇后没想到李显会这样处理宗楚客，半年薪俸对宗楚客来言又值几何，他连声答应，李显也就消了气。上官婉儿那日果然带领崔石前去拜见太平公主，看到这两人前来，太平公主明白他们的示好之意，遂笑颜相向。后一日，崔石单独前来，婉儿事先已向太平公主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就步入侧室成就好事。太平公主与婉儿相比，毕竟阅人甚多，少了婉儿的浓烈情怀，认为不过是一场游戏。与崔石交欢之后，感觉崔石的本领不错，并且赞赏崔石的才具，觉得此人今后或许有用。太平公主近来以和安乐公主怄气的名义闭门不出，然对外面的动静了如指掌。安乐公主请为皇太女，宋之问失场夺冠，以及崔婉叠血台阶等事件，太平公主很快就能知晓。近来的消息证明，韦皇后及安乐公主谋夺大位的步伐骤然加快。太平公主明白，安乐公主此人虽骄横无度，实无问鼎权力的企图。她若能日子过得安逸，手里有钱花，能够办成心仪的事儿，身侧再有恭维之言，则会极度满足。现在向皇帝提出要当皇太女，太平公主判断其中十有八九是韦皇后的意思。事情很明白，若让皇子李重茂当太子，即为正朔所在。李重茂现在年幼，总有一天会长大，届时肯定会有自己的主意，韦皇后能否完全掌控实无把握。若安乐公主当了皇太女，韦皇后则可高枕无忧。至于宗楚客公然摔死崔婉之举，太平公主认为现在韦皇后之党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肯定认为已然傲视天下，可以为所欲为。太平公主看到这种苗头，明白韦皇后之党若果然掌控权力，定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而不寒而栗。五月的阳光已显炽热，午时过后阳光更加浓烈，庭院里的绿叶被阳光照射之后显得更加碧绿且光亮。太平公主眼望室外的斑驳树影，呆呆地沉思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名婢女入堂添茶，她方才回过神来，令婢女去叫薛崇简与王师前过来。二人今日并未出府，闻听召唤，很快先后赶到。太平公主让他们坐下，然后问道：
5: 你们这一段时间与三郎相处时候多吗？你们在一起都做些什么事儿？
2: 奉母亲之命，儿子与王师前近来多去兴庆坊，三郎待我们还算亲热，将其好友悉数介绍我们认识，此后任何事情不避讳，我们在一起游宴玩乐，很是快乐。
5: 好呀，我今日无事，你们就把交往过程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0: 第五十集，知己知彼。太平公主对儿子薛崇简道：
5: 我今日无事，你们就把交往过程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2: 儿子此前也多听闻三郎的名声，此次近距离接触，方悟其言不虚。三郎有一桩好处，三教九流乃至清流文士，他都爱倾心结交，以致所交之人皆愿敞开心扉，愿意成为莫逆之交。
0: 薛崇简所言非虚，世上就有这样一种人，其所言所行彰显魅力，很快能成为小圈子的中心人物。李隆基就有这种本事。太平公主目视王师前道：
5: 师前，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6: 不错，下官亦有此感。临淄王行事， 大有任侠之风，以致人们愿意与之倾心相交。如今其朋友圈中寻常不呼其名，皆称之为阿蛮。
5: 阿蛮，此为曹孟德之号，朋友之间以此称呼三郎，他们定是认为三郎有曹孟德之风了。
6: 林子王的性情实在有趣，当朋友之间聚饮游乐之时，其异星湍飞，妙语似花，极尽渲染之势。每遇严肃之事，此人惜语如金，出言必为深思熟虑而来，以此方有了阿蛮的名号。
5: 王师前答道：太平公主默然不语，心道自己以前仅看到李隆基性格张扬的一面，实际未彻底了解此子的性情，看来此子心机甚深，不可小视。薛崇简道：
7: 三郎结交人物可谓不拘一格，孩儿注意到了，三郎结交人物若以群分，可分为数种。第一种为志趣相投的朋友，如麻四宗、王崇业、钟少卿、崔恶之、刘幽求等人。刘幽求有些特点，他不爱游玩，寡言少语，似不应归入此种。第二种人即是那些万骑将士，核心人物为葛福顺、陈玄礼与李先福。儿子看到了，这三人在万骑中号召力尚可，手下皆有一帮下层军官响应。三郎与万骑将士交往很有特点，他除了直接与这三人联络之外，其卫士王毛仲与李义德更与许多万骑将士打得火热，花钱很是大方。第三类人则为僧道之人，如禅师普润、道士冯楚成与王爷、山人刘成祖等人。
5: 太平公主看到儿子如此尽心，赞赏道：不错，崇简能够如此细心，实属不易。想不到三郎交结甚广，竟然与僧道之人也有来往。僧道之人以及所谓的山人，他们走街串户，所知甚多，成为一类很特别的人群。薛崇简接口道：
7: 三郎确实有本领，他在潞州时日甚短，竟然也结交了一大帮朋友。一位名叫张伟的富贾，近日也在新庆坊买了一处宅子，整日里与三郎待在一起。
5: 王师前说道：
6: 大郎说得不错，刘幽求确实有些特别，每遇斗酒听乐以及玩球游赏之事，难以见到刘幽求之身影。然下官感到，与三郎最为默契者，首推刘幽求。
5: 刘幽求为何许人也？
6: 刘幽求为朝议尉，官至甚微，公主定难闻其名。不过此人与五王之一的桓彦范私交甚好，他当初力主五王除掉武三思，以免后患，可惜武王不听，刘幽求因此博有威名。
5: 原来是此人呢，我也隐约听说过此事。不错，刘幽求要除武三思，为后定为之稳。刘幽求现在仍任朝议尉，未被为后动手脚，亦属大幸了。
6: 公主所言甚是，不过如此一来，下官心里有一个深深的疑窦。三郎与刘幽求这类心怀不满之人相交，他要图什么呢？
5: 太平公主心里一怔，心想此子莫非也有异志，自己当初派薛崇简与王师前混入其朋友圈内，源于自己瞧中了李隆基的朋友资源，自己将这番心事深藏心中，并未对李隆基明言，若李隆基果有意志，他定然会猜中自己的心事。想起李隆基那张笑意盎然、生机活泼的脸庞，太平公主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4: 此子年纪轻轻，心机已然叵测，则李唐宗室此辈中以此子最为超卓，其不动声色慨然接受崇简与王师前入伙，还表现出一副心性烂漫的样子， 这份功夫靠贾

0: 说是办不来的。
1: 不过太平公主要谋大事，若非李隆基来做帮手，她又能找谁呢？太平公主明白，李隆基是自己唯一的选择。太平公主微微一笑，问道：
2: 人言三郎多情好色，果如其然吗？
3: 儿子起初也颇觉新奇，认为若从三郎游赏，断少不了勾栏花酒之所。然很奇怪，三郎绝不入这些地方，未见未闻其拈花惹草的行为。看来昔日传闻那是当不得真的。
4: 林子王近来似乎对那辛辣的赵氏专宠得紧，林子王性爱淫欲，常常约我等观摩。每次歌乐之时，必由林子王作曲作词，并操鼓领乐，赵氏领舞唱词，其言语之间欢意甚洽。
2: 是了，他前些日子约我去观感亭秋，期未成行，你们定观过此曲了？
4: 此曲由林子王新制，描述其从潞州返回京城时的萧萧落幕之意。林子王确实有音律方面的天赋，所谱之曲音阶顿挫有致，乐音甚宏，歌词与乐章浑然一体呢。
2: 此为其年幼之时打下的底子呀。他们未出阁之时，随着四哥一起幽闭深宫，日常只有两件事情可做，一个就是读书数文，再一个就是与乐工一起弄乐安律。三郎今日既安音律，诗文又好，皆拜当时之赐。不过个人灵性最为重要，三郎与他的兄弟日夕在一起，缘何三郎超卓，其他兄弟才具一般呢？还是灵性使然呢？
1: 薛崇简与王师前点头称是。太平公主又微微一笑，说道：
2: 不过三郎现在如此内敛，将多情好色的性子掩藏得无色无痕，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我自小观其长大，此子天生聪慧，内心细，如其所谱之曲，情欲跌宕迂回，可见其内里渴求浪漫，希冀艳遇。他又生得帅气俊朗，眼神顾盼之间可现风流自赏。他若就此改了性子，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 太平公主说到这里觉得很有趣，忍不住笑出声来。王师前深服太平公主之人，赞道：
4: 公主所言甚是，林子王如今静敛性子，将女人视若无物，其定有别种心思。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7: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8: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7: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9: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11: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 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14: 嗯
13: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14: 嗯、
13: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14: 嗯、
13: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14: 嗯、
13: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14: 嗯。
13: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14: 嗯、
13: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14: 嗯，
13: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14: 嗯、
13: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14: 哎呦，
13: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14: 嗯，
13: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14: 啊、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13: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14: 嗯、
13: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14: 嗯、
13: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14: 哦、
13: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4: 哦、
13: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4: 嗯、啊，对，我知道，
13: 对不对？
14: 而且它还好吃呢
13: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14: 嗯、
13: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14: 嗯、
13: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14: 哦，
13: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14: 哦。
13: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哦、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14: 嗯。
13: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14: 嗯、
13: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14: 啊、
13: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4: 咱们新品是吗？
13: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14: 啊、
13: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14: 嗯、
13: 直接咱们寿星 行蒙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14: 哦、
13: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0: 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枝啊、苏梨枝、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枝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不是软的，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

0: 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今天分享的是心安即是归处。人生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人人都有苦衷，事事也藏着委屈，既然圆满难寻，又何苦为难自己。不妨对自己说一声，尽心而为，随缘而行，站在自己的高度看该看的风景。别人的万顷星河固然壮阔，你窗前的一盏灯火也同样温暖。心纯净便活得自在，人真诚便过得安心。做人无需紧盯他人是善是恶，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盏良善便是最大的智慧。待人宽厚几分，处事豁达一点，你终会懂得宽恕他人实则是解脱了那个被束缚的自己。生活并非征服一座叫他人的险峰，而是打理一片叫自己的花园。不羡慕，不比较，不苛求，静下心来，你会发现山有山的巍峨，溪有溪的流淌，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途。于纷扰尘世间，安然做个自在的凡人，已是生命最美的抵达。
0: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51集，财力支持。一个适龄男子，若将男女之事放在旁边，肯定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牵挂，以致心无旁骛。李隆基如此不思女色，使与其往日做派大不相同。太平公主将刚才的所思与之印证，心里顿时了然。旁人心中对男女之事并不十分看重，大约李氏先祖出身关陇，其风气中混入了胡人相对散漫的因子，所以对男女之事比较宽容。如崔婉向李显状告韦皇后淫乱后宫，李显不觉得奇怪，因而释然应之，由此可见一斑。王师前忽然想起一事，说道：
3: 自从公主令大郎我们追随三郎，其聚会之期与方式有了不少改变。
2: 太平公主警觉问道：
4: 有何改变？莫非三郎他们对你们二人有所忌惮不成？
2: 王师前摇摇头答道：
3: 马四宗为一名直性之人，那一日忽然向三郎发问，说此前率性玩乐何等畅快，现在忽然偷偷摸摸，着实恼人。三郎一笑而过，下官事后私下询问马四宗到底有何区别，马四宗答道：现在球玩的少了，寻常聚也此前多在临淄王府或王重业宅中举行，现在却经常寻一个隐秘的所在，实在气闷。下官事后心想，临淄王此举动实在透出蹊跷。
4: 这样甚好。
2: 太平公主心里明白，自己当初瞧中了李隆基的朋友资源，保不准别人也有此等认识。李隆基现在改变方式，实为内张外弛之举，此招委实高明。太平公主想到这里，心头忽然晃出刘幽求的名字，其心中认定，假若李隆基与刘幽求较之别人更加默契，定是在这等事情上商量颇多。王师前毕竟比薛崇简年长许多，太平公主派他加入李隆基朋友圈内，王师前一开始并不明白其意图。典签亦属朝廷命官，理应负责公主府内的事务，如今忽然被命出外，且多为有赏之事，这一招实在匪夷所思。不过王师前心中虽有疑惑，毕竟跟随太平公主日久，知道这位公主的一招一式皆有讲究， 他现在虽未明言，但绝对不会仅让自己来捡

0: 到府中支出一些钱来，今后再有宴游花钱的时候，不许再让三郎花钱了。
1: 王世前知道太平公主的财货富可敌国，李隆基没有与之相比的资格。太平公主寄出此言，那么今后的花费可以从容从府中列支，在李隆基一帮朋友面前也会觉得腰板硬了起来。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2: 公主，我们的花费都从府中列支吗？
0: 你们一帮人就是撑着劲儿花，又能花掉多少小钱？你告诉三郎，就说我说了，再有游赏之事，不许他们自己掏腰包。
1: 薛崇简看到母亲如此慷慨，顿时觉得脸面有光，答道，
3: 儿子定向三郎传讯母亲之言，就怕三郎推脱，如此就服了母亲的美意。
0: 你把三郎想得太客气了，我敢说他若知道我为你们玩付费，定然二话不说笑纳了。他眼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有此举如雪中送炭一般。好了，我们今天说了不少，你们下去吧。
1: 相王府及其五子府地皆设于兴庆坊内，兴庆坊南端有好大一片湖面，名曰龙庆池。其实兴庆坊最初并无水面，皆为平地，则天皇后刚刚主政之时，坊内一平民王纯家里水井忽然井水上涌，且流水不绝，水漫至南端低洼处，渐渐积成数十顷大小的水面。后来池四周绿树渐起，将碧波潋滟的池水围起，成了人们到此漫步与观景的好景致。年初时，司天台的武官灵台即告诉司天监，
4: 近来龙庆池常郁郁有帝王之气，比起往年更甚呢。
1: 皇帝此时居于宫城，然同城的龙庆池却有帝王之气，明显与皇帝唱对台戏，这是不可小觑的。司天监急忙将自己的发现告诉李显，李显起初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说道，
5: 这很正常啊，镇居京城当然有帝王之气了。
1: 司天监大为着急，说道，
6: 陛下居于禁院之中，这里能观帝王之气方属正常，其他地方若现则对陛下不利。
5: 你们呐，就爱疑神疑鬼，对朕不利啊？怎么了？莫非有人想来夺走朕的位置？这不是白日里说梦话吗？
1: 司天监更为着急，说道，
6: 陛下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武官灵太郎说道，那池中之气一日更甚一日，若不能施以压胜之术，定有大变。
5: 你们就会闹些玄虚也罢，你们说要施以压胜之术，如何行之呢？
6: 武官灵太郎说道，若想镇住池中王气，需在池中造一亭台，待台造好，陛下再御驾光临一番，则可无虞。
5: 好吧，你们去办吧。对了，你们建造之时不可对外宣说为朕王气，朕此前曾路过那里，龙庆池四周风景甚美，你们就说造台为天游赏之地，明白吗？
6: 微臣明白。
5: 嗯，若非这样说，外人定会笑朕畏手畏脚，患得患失，如此甚为不堪呐。
1: 司天监躬身答应，急忙出去办理。他在路上想起李显的托辞，感到好笑，这个皇帝什么可笑的事儿都能做出来，什么时候顾及自己的名声了？他今日既这样说，莫非今后就转了性子不成？第52集，龙庆池会。

0: 自天台派人到隆庆池造桥设台，旬日即成。他们自池西造一拱形引桥，伸展到池中心，然后在那里堆土成岛，四角里各设有凉亭。司天监见事儿已经办妥，就找到李显禀报，并促请皇帝摆驾池中。李显显然想把自己与民同乐的意思进行到底，他挥手令司天监退下，又召来司农卿赵履温，令他派人到隆庆池里的池中岛上扎彩楼，又在池四周张灯结彩，然后令百官随同自己前去游玩一番。李显又想到一件好玩的事儿，所以其起驾之时，随行者还有3000余名宫女。御驾这日自宫城夹道向南而行，到了兴庆坊之侧的春明门方才下来，由春明门至隆庆池沿途早有一位把守，寻常百姓被挡在外面。若御驾大摇大摆在街道上行走，皇帝的御帐固然耀目，那身后数千余名风姿绰约的宫女更是惹人眼球，围观之人定会摩肩接踵，以一睹此香艳场面。李显到了池中岛上设好的御座中坐下，百官依序拜谒。李显身边的黄门官宣布道：
1: 圣上说今日之会为群乐，不用赋诗品评。第一场请群臣观摩宫女拔河，第二场群臣分为两队也要现场拔河，第三场由宫女设侍祀，公卿大夫为商旅之人，可以两相交易，最后池畔有舟，大家可以约伴入池筏舟，晚间尽欢而散。
0: 群臣闻言心内窃喜，今日之会不用赋诗，皆为轻松游玩之事，又有香艳宫女在侧，也许可以亲近芳泽，何等惬意呀。李旦今日也被邀来，其实坐在李显身侧。李显侧头对李旦说道：
2: 你的襄王府选了一个好地方，齐南林这个池子风光甚好啊。
0: 李旦此前也听闻了隆庆池有王气之说，心里正在惴惴不安，生怕就此再惹祸端，遂真章酌句地说道：
3: 当初幕后赐宅于此，像是此地与内宫不远，是臣弟朝见皇兄时可以少些周折。孰料此宅不久，这里因景成池，就成了一片好景致。由此看来，幕后未卜先知，足见英明啊。
0: 李显从未把隆庆池的王气与李旦连在一起，所以对李旦的谨慎之语没有任何反应，反而问道：
2: 我说这里风景很好，你怎么又扯到幕后身上？哎，对了，看来凌渊妹妹还在生气吧，她今日仍未到场。
3: 臣弟前些日子专门去说了她一番，今日之会臣弟又派人去促请，奈何她染了一点小病，需要江西数日。
0: 李旦明显替太平公主打圆场：
2: 染病了不要紧吧，她只要不再生闷气，如此最好。四弟，我辈中仅剩下我们兄妹三人，年龄也一日大于一日，闲暇时候要多亲近一些，不可因小气而生分起来。
3: 皇兄所言甚是，臣弟定转述领月。
0: 这时下面的喧哗升起，只见两队宫女已然直起长绳两端，拔河马上就要开始了。李显见状伸手扯起李旦说道：
2: 走，我们下去瞧瞧热闹去。
0: 组织此活动的黄门官看到李显走了过来，急忙趋前禀道：
1: 陛下， 诸事已备，请陛下主持开。

0: 好啊，真来开赛，由项王观棋。
1: 当时拔河赛制，在大绳居中的地方立大旗为界，两队相对而拉，被拉者至大旗位置为输。李显又问道：
0: 骨节都准备好了？
2: 禀陛下，骨节已准备好，就令300名宫女擂鼓击节，其他人摇旗呐喊。
1: 李显笑对李旦道：
0: 好啊，今天玩得很好啊，走吧，我们去开赛，你可手持那面锣，若见人至大旗处，可鸣锣叫停海上。
1: 两人于是走过去，李显手扶大绳，看了看两旁的宫女，见他们皆弓腰带拉，李显就脸含笑意，手从空中向下一掠，大声喊道：
0: 开赛！
1: 李显话声刚落，两旁的宫女就喊着号子开始一齐用劲儿。此前李显常在宫里组织宫女们拔河，所以他们对拔河的要点非常熟稔。两旁的鼓节齐鸣，未参赛的宫女齐声呐喊，百官们见状也大多加入呐喊的队伍之中，一时间四周喧呼动地，震惊远近。李显之所以今日要在这里拔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拔河的动静很大，唐人认为以此作为压胜之术最有奇效，可以镇压所压之气。李显居中也在那里大声呐喊，看来他比较喜欢这种活动。只见他一面呐喊，一面还蹦跳着帮着乙队鼓劲儿。如此僵持了一会儿，甲队最终被慢慢拉到大旗处，李旦挥锤击锣，判乙队胜利。后面四队宫女轮番上阵，结果各胜一场，如此乙队共胜两盘，李旦宣布乙队胜出。拔河其实十分累人，宫女们经此劳累，皆香汗尽出，娇声连连，许多人不顾凤仪，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微风拂过，满场的香风更炽，惹得许多男人心中鼓荡不已。王重业见此盛景，心中早已吃醉，此时他与李隆基一起在西侧观阵，香风袭来，再观那些俊俏宫女的千姿百态，惹得他心乱神迷。他附在李隆基耳边说：
3: 安南兄，小弟实在受不了了。
1: 李隆基知道他的心意，笑道：
4: 受不了了？其实何止是你呀、如此香艳的场面，有几个男人能把持得住？
1: 李隆基说话至此，心里却在责李显行事荒唐。一帮艳丽纷呈的宫女出得宫来，面对一帮色目深深的男子，肯定也会心猿意马。想到这里，他轻声笑对王重业道：
4: 若要灭你心火，我倒有一个法子。
1: 王重业大喜，急忙问道：
3: 你有何法？赶快教我。
4: 你现在赶快通知下人，让他们准备几辆厢车，在池外僻静处等候。待会儿皇上不是要让宫女们设誓祀吗？你可亲近方泽，感觉哪些顺眼的就与他们约定，让他们散会后悄悄地跟着你走，然后乘厢车归入你府，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这怎么可以啊，偷走皇上的宫女，那可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再说了，这些宫女皆有户籍，他们若私自逃脱，朝廷定轻饶不了他们的家人啊。
4: 你怎么变得杞人忧天起来了？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8: 最正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 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6: 过了年呐，68了。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讲，她说我最开始我不相信参柏的药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当我用上之后，也就用了几天吧，我这心脏就不闷了，就像那个通气儿啊通开了似的。之前总感觉到压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总感到胸脯子这块堵得慌啊，时常心绞痛，一难受啊，这嗓子脖子就像是被谁给掐住了似的。他说你看打我吃上这个药，真的效果真挺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参柏这药还确实不错，我从开始不信到现在我挺相信这药。其实你别说对一个药的看法，你就说我，我记得我刚从医那会儿，可能也是年轻气盛，那个时候觉得什么病都能治啊，什么病都敢治，什么病我都能治好，讲话了不就是几副药扎几针的事吗？你跟现在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严谨了，越来越讲究实事求是。因为很多病啊，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很多病在患者身上那都是多少年了，也并不是说几副药扎几针你就能给人治好的。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有时间就学习，抽出时间就看书，不断打磨自己的医术，这是我自己这块。那么对于病人患者，我依然和最初一样热情。当年在农村在卫生院的时候，无论刮风下雨下大雪，依然每天背着药箱子去患者家给人治病，一走走多少里的山路。现在你回想起来那时候苦不？腿脚还不好呢。

然乐在其中啊，尤其是给人把这病给看好了啊，你说我看好了一病人啊，尤其是病人他这疾病得到了改善，他的痛苦减轻了，高兴啊，那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了。就现在也是，谁谁跟我说吃上这药啊有什么什么改善，哎呦我可高兴了，帮着病人减轻了病痛啊。你说当医生的能不高兴吗？高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两件事，第一呢就是帮病人减轻病痛，治好疾病，第二呢就是让这病人呢看病吃药能少花钱。讲话了都不容易啊，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少花一块是一块。所以在治病上啊，我经常跟病人讲，不要被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脑血栓呐、或者说这肿块啊所迷惑。你看现在有一个词叫啥？一体多病。你过去哪有这词啊？说为啥没有这词啊？因为过去那人身上没那么多病。其实所谓的这些病在中医看来啊，它就是淤堵所导致的。就我常说的淤堵在心脏，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了，脑中风，对吧，脑梗啊，淤堵在肢体了啊，偏瘫、半身不遂，淤堵在淋巴，淋巴结肿大，淤堵在血管啊，高血压，淤堵在消化了，对吧，就咱说的各种胃病、糖尿病，淤堵在乳腺上出现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肾上肾囊肿，淤堵在肝上肝硬化，淤堵在胃肠呢就是胃肠出现的肿块恶性病，淤堵在前列腺，前列腺增生肥大，淤堵在肺上肺结节、肺气肿，淤堵在下肢，下肢静脉炎、静脉曲张。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形成疾病。所以你看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所说的这个瘀能看得见不？能看得见呢，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就问你一句话，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你比如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啊、肝疼啊、后背疼啊、心绞痛，你这个疼你知道说明什么？说明不通啊。中医有句话怎么的，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好好理解理解什么意思，就是痛了啊，有疼痛了就说明有不通，那么给你通开呢它就没有疼痛了。所以你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吃了几天参柏舒心颗粒，你感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淤啊给你化开点了，这个堵啊给你通开点了。你比如说你腰疼、你脖子疼、你腿疼，那么都说明你那些位置怎么的出现了淤堵，就那个位置不通了。所以你就记住，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哪儿疼就说明哪儿怎么的不通了。所以你头疼，你问问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了，你问问自己心脏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包括说胃疼、肝疼，你问问吧，是不是那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了，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你就问问你那骨头关节是不是有淤堵地方了。所以这个淤堵啊，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咱就说这女同志，你看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每个月都有例假，就你指定有这样的体会。怎么的呢？在来例假之前你生气了，挺憋气的，你就发现你这个月月经它那个血都是黑的，对吧，那血块都是黑的，为啥？就是淤住了。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

现在呀，中年人也很多，脸上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着特别粗糙，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那是老人才有的，你看看现在有的30多岁就有了，那脸上全都是斑，那就是瘀。你包括很多老人，那眼球看着他浑浊不清亮，那都是瘀。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你包括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还包括有的人的嘴唇淤紫，有的眼眶的青黑，那也是淤。你像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人，胳膊腿儿、四肢，包括我们说这个脖子上，怎么的，会暴露出一条条的青筋。有的是在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呢，它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这种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呢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得通过手术去解决。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哎呦啊，再把舌头卷起来一看，舌头底下那血管那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胀，有的舌下的血管啊弯弯曲曲盘成一团，就跟那个肠中似的，你正常舌脉哪那样啊？所以这就说明啥呀？是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说明心脏不好，说明心脏有淤堵。所以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就全明白了。你这一看啊，就全明白了。这大林老师说的对呀，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瘀则生百病，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姊妹亲戚妯娌10多个人，至少有一半的人有这糖尿病的，有的一家两口全糖尿病。他讲话了，聚在一起没吃饭之前你就看吧，都把那包拿出来，都在那扎胰岛素呢。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一夜之间呢，讲话了，这病泛滥成灾了，要不就是糖尿病，再不就是高血压啊，要不就是怎么的，血脂高，要不就是心脏病、脑血栓，要不就是大胖子，体重全都超标。你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全超标，现在高血压病人2个多亿，这是登记在册的。那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在药房整点小药的，你要全算上，那得3个亿。糖尿病人小1个亿，你像糖尿病这病似的，其实就是瘀，有的是生活方式出了问题，不爱动啊，不运动。对吧？一坐坐一天，一呆呆一天，甚至有的一躺躺一天。所以这久坐久卧不动必瘀啊。包括你像很多糖尿病还因为啥呀？就家里边啊突遇变故了。你像去年我有那么个患者，就一女同志啊，5来岁糖尿病，她怎么的呢？一股急火，她是花钱呐啊，让那孩子上那个国外留学去了，说去的哪个国家呢？是新西兰。那过去老人留的那个学区房啊，就给卖了啊，可以就一闺女，对吧？给他供出来了，所以这两口子呢，可以说省吃俭用。结果呢，那孩子去了新西兰之后，别的没学会，学会入乡随俗了。啊，人家当地的那女孩冬天穿的少，有的都露大腿啊，有的冬天呢就穿裙子。这孩子一看人家都那么穿，他也爱美呀，他也那么穿，他就忘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不是欧洲人呢。讲话了，基因都不一样，对不对？人家那基因讲话从娘胎里就耐寒，人家是喝牛奶长大的，你中国人你是吃粮食，你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呀，
基因都不一样，那身体的耐寒程度它都不一样，所以没多长时间这关节就全肿了。一开始在当地啊就给开点那个止疼片吃，结果呢这姑娘啊她就越吃病越重，关节越来越疼。因为你是留学去了，所以你看病全都是自费，那看病可比国内还贵呢，啊，就国外看病比国内贵，所以最后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就没办法了，讲话了，那走道都费劲了，最后跟他妈讲了，你说那当妈的能不上火呀？说那你赶紧回来吧，是不是？你在那也治不了啊，赶紧回来，回来一检查。一验血发现怎么的，类风湿因子呈阳性，你这就是类风湿啊！你这才多大的孩子，20岁啊！你说这人生路还长着呢，你有这病就完了，这当妈的就着急上火，也是一股急火，那不就淤了吗？成天合计，成天上火，成天愁啊，这脾就给淤积了，这消化吸收就出问题了。所以都堵在这儿了，你说血糖能不高吗？能不糖尿病吗？所以很多病啊，都是一股急火，都是淤出来的病。你这情况，你说我吃2点双胍，我吃白糖平，我吃那个格列齐特，你今天吃完，今天血糖可能降下来了，那明天还是高啊，因为你这个淤没解决呀。为什么运动运动这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活动活动，是不是这个淤它就缓解点儿，淤堵就没有这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它就往下走啊。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怎么的？化淤堵啊，把这个淤化了，把这个堵给通了，你这样你这个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你说都往那堆着，你就天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化了啊，淤堵通了。你包括身上这些个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一样，什么糖尿病眼病啊，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皮肤病啊，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微循环病变呐，不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吗？所以你把这淤化了、堵通了就好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吃上参柏、舒筋颗粒之后，有的血压下来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这人呢感觉轻盈点了，身上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淤堵下来点了，所以血不那么稠了，血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吃上参柏舒筋颗粒，身上也感觉到轻松，后背也感觉到轻松，两条腿也感觉到轻松，走道呢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两条腿呀、啊、跟绑着沙袋似的。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筋颗粒之后，胃也舒坦了，肝胆也舒坦，心脏也舒坦，就连喘气都舒坦，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全都往下降，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啥呀？这药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效果，你别小看说这里边就5味药，龙骨啊、丹参呐、沙参、黄白、牡蛎呀。你看，虽然说药不多，但少而精，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化瘀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病就得从瘀堵上去解决。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里边这龙骨，这药它深度化瘀。本身这药就有镇静、安神、助睡眠、抗惊厥、能镇心、镇惊、镇静作用。更主要的是啥？龙骨这药能深度化瘀，对心脑也有特别好的帮助，能治疗心悸怔忡，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管。所以，参柏舒筋颗粒里边。龙骨这药啊，主要负责化顽固的瘀，化陈旧多年的瘀；丹参这药呢，主要负责化心脏里边的瘀，啊，沙参主要负责化心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主要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是海洋药，

0: 主要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你给它组合在一起，全面化瘀，专业化瘀，有深度的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十病九瘀。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有些这个老伙伴可能就提出问题了，这个化瘀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你需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呢，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在我的听友当中，在我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当中啊，冠心病的人很多，尤其女同志。那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通畅。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五个字来讲就是憋、闷、胀、痛、慌。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我总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瘀了，或者瘀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啊经常感觉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要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发展，就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倒气儿，心气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患者讲啊，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哪心脏跳得特别乱，我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厉害，哎呦，带着我这肩膀头子都疼，带着我这胳膊肘都疼啊，手腕子都疼啊，你看下巴壳，下巴壳也疼，满口牙都疼啊，脖子也疼，后背也疼，哎呦，哪哪都疼啊，胃疼，腰疼。你这些个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脏的血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但是呢，我说的这个饿呀，就是心脏的饿，不是说你肚子饿了，是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饿了。过去有个词叫怎么说来着？叫饿得慌，是不是？饿得慌，饿得心发慌啊， 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都下午四五点钟了，一顿饭还没吃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有点慌了，甚至浑身开始冒虚汗了，直打哆嗦了，你发现吃点东西哎就好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吃点东西哎这情况就稳定住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饿的，吃点东西啊身上有能量了。那心脏也是一样啊，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的，一会儿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早搏啊，甚至房颤，再严重还四上束，心脏来那劲儿啊就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因为心脏靠心气儿来跳动，所以你心气儿不通，这人呢他就容易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对不对，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啊靠心气儿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儿和心血啊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说赶紧治吧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心慌啊胸闷啊，可能你都不当回事了，那就得用心绞痛来告诉你疼，对不对？哎，赶紧去解决问题吧，要不一会儿怎么的了，一会儿就心梗了。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那嘴唇，你就看那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那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讲话了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啊，你再瞅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的了，都在那淤堵着呢，所以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啊！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口一半以上，总死亡人口数的一半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呢把这个心梗心衰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啊，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得补补气血啦？你想啊，你那道都不通，那道都给淤堵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得先通后补。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夫啊我吃点什么补一补呢？大夫啊，这人参呢、鹿茸啊这样的药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都没起色，一点都没改善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那阿胶啊，说老纯了啊，老贵了，说是得将近2000块钱一斤呢啊，给我补补血啊，你看我吃点行不？啊，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没堵，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是啥呀？你现在这个心脏的这条道它是淤堵不通的，你看又胸闷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啊，各种心绞痛的，就是心脏那个血液循环这条道它不通啊，补没用啊，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啊，对吧？你这现在啊，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道的问题呀？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怎么补，对不对？你道都没通了，你就想怎么补？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得先解决心脏气血通畅问题。所以啊，你得先化瘀，你得先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你像深柏舒心颗粒啊，这里边 丹参是专业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是专业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专业化我们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专业化肾脏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在净血。龙骨这药啊，是专业化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讲话的就是你看不见的更深层次的瘀。因为龙骨这药啊，它属于什么呢？化石药，所以对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讲叫静心，那西医讲呢叫稳定心率，叫稳心。因为龙骨的药是化石，属于矿物质药，有镇静的作用，所以临床一般多用于什么呢？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这个心律不齐的啊，心脏不稳的，是不是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有这个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因为颗粒之剂，所以化瘀能更快、更彻底、更全面。就拿冠心病来讲，能达到彻底全面解决冠心病人心脏的憋、闷、疼、胀、慌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用上参柏舒心颗粒以后，有的之前胃胀啊，一吃完饭呢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打吃上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这些天呢胃挺舒服。有的讲话了，吃上几天呢心脏就得劲了，喘气也舒服了、圆乎了，感觉浑身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那个吃完参柏舒心颗粒不到一个礼拜啊，浑身明显有劲，有一种轻松感觉，心里边也感到舒坦，睡眠也好多了。要不之前睡觉啊一段一段的，这吃上这药以后睡觉能连一起睡了，甚至讲话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带的血压也好了。你就记住，能睡好觉了血压就稳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怎么说呢？说参柏舒心颗粒吃到不到一周，脑袋就明显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也感觉不那么沉了，血压也降到140左右了。要不之前总高血压，就是我自己啊都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在脑梗了、半身不遂了、这脑出血了，这怎么办呢？现在这就放心了，血压也不高了。他讲话，这段时间我降压药我都没吃。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最反对老母亲总买药啊，我最反对了。他说我这段时间呢可能工作压力大，心脏总是憋闷的厉害难受，完了之后到医院吧还没查出什么原因来。他说每天呢我就是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后背还总疼，但是呢疼的还不是那么厉害啊。他说有一天呢我拿起我母亲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我喝了一袋，哎你别说，这到嘴里边吧还挺好喝啊，喝完我就明显感觉也就半个多小时啊，我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这药确实效果挺好，所以用上参柏舒心颗粒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治病不行的，都说这药好。就在大前天，咱们沈阳有一位听友给我打电话啊，他说大林老师啊，天天听你讲课就没有一天是落下的，因为你和别人讲课啊不一样，你真诚善良，你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他说我今天我跟你通话呀，我这话说深了说浅了的，大林老师你多担待啊。他说我没有啥文化啊，我就是口快心直，我是一工人，没啥太高的文化水平，过去沈阳铁西厂矿退休的，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呢4000多块钱，不到5000，怎么说呢，吃饭够用。他说大林老师， 啊，是什么指引我一直听？

0: 你节目呢，非常认可你这人的呢，就是你说的那些话。你说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你都一样对待。尤其你常说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也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关注这个森柏舒筋颗粒好长时间了。”啊，我也参加过森柏这药的活动，还参加过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呢。就这些药在我身上都有效果，都好啊。啊，他说这一次正好赶上了，我也参与了。我这个心脑三高治疗仪，我带着也挺舒服。这几天血压挺稳的，睡眠睡得特别好。啊，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怎么的，感觉我手上的这个斑都淡了。所以给我们举办这医疗活动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啊，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这么一个偏远的一个小山村的那么个人，我从来就没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过来看病的，我总得多说几句，就是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他不容易，因为我知道种地种菜他挣不了几个钱，农民不容易，挣的都是一些辛苦钱，所以我打心里啊，我理解这些人，你包括工人兄弟，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说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现在的身份证，我依然是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工农区农村的。所以我这人呢，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就不愿意冷了谁的心，总希望大家看病能少花点钱，吃药咱能少花点钱，对吧？即使花钱了，咱的钱呢，咱得花在点上，花在这个刀刃上。你像大的能耐我没有，说我带领谁发家致富，我帮着谁去挣个几百万呢，我做不到。过去讲话了就是个郎中，现在叫大夫，我就是个普通大夫。我就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看上病，都能用上好药，都能够看好病。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无论到啥时候，我都不是昧着良心做事的人。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跟我讲，说最近呢，可能也是天热的原因呢，心里边特别乱挺慌，总是口干舌燥的，说你看有啥好方法没？啊，就是口干舌燥，面红耳赤，完了多梦。这睡醒了之后啊，感觉身体特别的累疲劳，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有没有啥好方法？我这可以呀，我给他出了个方子，人参当归各九颗，白术、茯神、麦冬各15颗，直接煮水代茶饮。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把它煮出来之后，给它晾温了，灌在这个水杯子里边，你就喝就行了。啊，不是咕咚咕咚的去喝，哎，就像南方人喝茶似的，是不是？哎，一小口一小口那么抿着喝，想起来了喝口，想起来喝口。这里边人参当归啊，一个是管气的，一个是管血的。这个白术、茯神、麦冬啊，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啊，还能够养阴生津、清热。如果说嘴苦，舌尖上啊出溃疡，你再可以加点什么呢？清心火的莲子心。啊，莲子心加3颗。如果说五心烦热的厉害啊，你可以把这莲子心呢给它换成黄柏3颗来用，因为黄柏能够清虚热。不知道我说的这个大伙你记住没？没记住不要紧，你一会儿打电话
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啊，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啊，还是那话，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随时你跟我电话联系，好吧？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 问疾病，问方法。

0: 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今天呢有点事麻烦您了。
2: 哎呦，没事没事，你跟我就别客气，咱谈不上麻烦。
1: 你看我吧，今年90了，我主要就是这个冠心病和高血压这两种病。
2: 冠心病高血压现在怎么样了？这情况啊，
1: 现在我这冠心病啊，现在我还住院呢，现在。医生也说了，就是心慌啊，房颤，就是说这个脉搏啊，有时候跳的倍儿快，有时候跳的倍儿慢。
2: 心律不齐呗。
1: 哎，我这才50多下。主要就是心衰。
2: 有心衰了。
1: 那
2: 血管有没有堵的地方？
1: 血管堵65%了。
2: 那在医院大夫没说支架的事啊？
1: 没说啊，多造影子。
2: 那就是说没啥大问题。
1: 我那个主要您给我调一下这个冠心病怎么治理法的。
2: 您现在来看呐，首先第一呢，堵的血管啊不能再继续堵了，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岁数在这儿呢。我刚才听你说90，这算高寿了。咱们这个心脏啊也用了90年了。他这个心血管有淤堵，心肌供血不足啊，出现心律不齐，出现心衰呀、这也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发展规律，就是人呢上了岁数之后都会往这一步走。所以单纯的我们说要是只是考虑到心脏问题还不行，我们平时该化瘀化瘀。你像你这岁数，你像咱们说的阿司匹林啊，瑞舒伐他汀啊，就是降脂的，抑制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是不是都有？
1: 也都有啊，
2: 都吃着呢，对吧？
1: 都吃着呢。
2: 哎，这些是正常该用的，该用的同时呢，一定要化化瘀。另外一个事儿，血压，你这个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呢不正常。
2: 怎么个不正常法？
1: 有时候165，有时候吧105，血压的低呀、低压有时候最低到了45，这压差大。你看我这身板新生力呢，1300。
2: 它是化瘀，它最起码你吃了它之后，它能保证咱这个血管不堵啊。你知道吧？你要不吃的话，你这心脏功能又差，你这个心血管它很可能就容易，它这个堵的就加重了，对吧？最起码有它能保证，你像里边的丹参呐、龙骨啊、黄柏呀、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啊，对不对？感觉身上有劲没？胳膊腿啊？
1: 吃完那药的比较腿就有劲儿，
2: 是吧？
1: 不吃就没劲儿。
2: 哎，对，因为啥呢？你吃了之后，它就化瘀，它血液循环的旺盛，血液循环的旺盛呢，它就胳膊腿上供血就充足，它就能有劲儿。你这么的，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咱们要加强我们心脏功能。我认为你可以适当的吃一吃那个辅酶 Q10，它能营养心肌，能够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说我想让这个心脏功能啊能快点恢复康复，暂时不要那么想。咱现在就是啥呢？先保护好现状，就是在现在的这种状态下，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过一年过两年没啥感觉，但你岁数大了之后，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过一年过两年没啥感觉，但你岁数大了之后。有的时候这人呐，你长这一岁，他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往后长了好几年，
1: 对，
2: 知道吧？你说我70岁的时候啊，可能没啥事，但是我到71岁啊，可能身体就不太好了。71这一年，可能比前边那2年3年，心脏啊，包括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的损伤程度还大。所以这一年，包括你都90岁了，所以你现在是啥呢？尽量让我们先保护好现在的这种状态，完了慢慢慢慢的，咱讲话呢，你这病如果说不加重，你这都算是胜利，能明白吧？
1: 对。

0: 说你现在在医院最好呢，就是先按照我们医生的要求去做。你看我们在医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那个患者呀，都想用点别的药，我们尽量都是说先按照我们医嘱，就是医生的嘱咐去使用药物。因为医院有大夫，你有主治大夫，他有他的治疗方案，有他的治疗方法，能明白吧？
1: 对，
0: 尽量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你这样的话呢，你配合他，一是对他的信任，二一个呢，他对你的病情也比较了解。你这样的话，治疗起来他也比较方便。
1: 是怎么回事？
0: 哎，所以现在咱们就是正常先用药，等我们这情况完全稳定了，出院了，咱们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去调整调整，那没问题。
1: 这分奶怎么吃啊？
0: 正常来讲，你要是一直一天三次，一次一袋，那你还按照这个方法去用，因为它毕竟是给你化瘀，你必须要化瘀，你不化瘀不行。你吃的那个阿司匹林呐，你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日舒化他汀啊，这些其实说白了都是化瘀的，只是他们是西药，那咱们用的是中药，化瘀的同时呢，活血，促进你全身的血脉循环，他们之间都不发生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
1: 辅酶就是我一天吃两次三次吗？
0: 辅酶就是你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因为每一个辅酶就是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它不一样，包括剂量不一样，你就按照它那个说明吃就行。你记住，用的就比不用强。完了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像我说了，等到咱们身体在医院调整好了，出院了，到那个时候咱们系统的根据你情况给你调整。因为你现在在医院，一般医生他都会让你按照他的要求去用药。
1: 没事，我听您的讲课，我天早听一小时，没事听，
0: 是啊，
1: 没拉过，
0: 是吧？没事，听您讲课，一呢也给自己解解闷儿，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岁数了，啥也别考虑，就是考虑好身体，尽量把这个精力啊用在自己身体上，其他的事呢咱就别管。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呀可以说是家里边啊最金贵的，就所有人可能都得围着你转，你身体好了他们也省心省事，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注意好身体，咱们在医院啊，我希望啊调整好了咱们能早日出院，到时候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治疗方案，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好，再见老人家。
1: 谢谢您了啊。
0: 哎，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水，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多大岁数了？
3: 今年91了。
0: 哎呦，高寿了老人家。家是哪儿的？
3: 我家就是那个在天津。
0: 啊，听口音听出来了，天津咱这离得都不远。
3: 嗯、
0: 身体还行不？
3: 哎呀，这个杨主任、啊，不好，
0: 不好，
3: 是吧？我这十多年了，我就光看腿了，就腿上都走不了。
0: 腿
3: 不是还行。最近呢，哈，做饭买菜做饭都行，最近这两三年就不行了，
0: 是吧？
3: 走不了了。现在我就扶着奶呀、往前弄了、一站起来啊、要朝下坐起来，一站起来一落步啊，这腿啊抬不下来似的。
0: 啊，腿沉。
3: 啊。
0: 那关节疼不？你像咱说这个胯骨轴子，这大腿根子。
3: 我那个就是那膝盖啊，一站起来就一晃那膝盖疼。
0: 膝盖疼。
3: 哎、膝盖疼。这个右腿啊都还好的，好的也不行。
0: 就是咱这大腿根这整个胯骨轴这不疼啊？
3: 不疼那个的。
0: 那不疼啊，就是膝盖疼。
3: 啊，我这个右腿啊，59年呢，我做了手术了，你这。
0: 啊，因为啥呀？
3: 大腿根子疼，就是说骨结核。
0: 右腿做过手术，骨结核是在哪个位置上？
3: 就在那个髋关节。
0: 啊，髋关节做的啊。
3: 嗯，但是活着活着一半了呢。那边就活动不了，走到费劲的去了。
0: 啊，
3: 最近呢还好在了呢。
0: 嗯，
3: 一点点好在了，好在这不管他了啊。走到也行，他就在家看家做饭呢、还得上学，七十多岁了还做饭还行。就最近这5-6年也不行了。
0: 岁数也大了。你别忘了，咱就说你这个岁数啊，说咱们从80到81啊，你看是长一年，但是呢，他跟那年轻人不一样，这一年咱们有可能这个身子骨啊就衰老了很多。所以为啥咱说有的时候这人老了讲话了就得按天活了。对了，年轻的可能说几年几十年都没事，但是咱们可能你昨天好好的，今天就身体不舒服了，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
3: 嗯，
0: 腿疼啊，关节疼啊，这都很正常。为啥呢？你寻思寻思，90多岁咱这关节呀、啊、那磨损多少年了呢，对不对？
3: 我这个上次医院你看呢、啊、
0: 嗯，
3: 也看了多少回，
0: 嗯，
3: 也不管谁，不管谁
0: 什么、你看了之后，他最基本的给你定性是什么病？
3: 这定性他就说那个骨头啊，磨的磨的快磨平了似的。
0: 啊，就是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咱说你这些用的啊，用多了磨的，完了平时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关节疼之外，咱讲话了有没有感觉说我这个整个骨头都疼？有那种情况没？
3: 这个没有，倒是
0: 没有啊。
3: 嗯
0: 嗯，也是岁数大了。多少呢？还是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
3: 后来人有一回照相啊，
0: 嗯，
3: 他说这我骨头有点疏松。
0: 对，岁数大了都有点骨质疏松。变天的时候啊，阴天下雨了，这个关节疼不？
3: 不疼，
0: 不疼。
3: 我这个没有干脚，说下雨天不下雨，没有干脚、
0: 那你这就纯粹的就是关节损伤，包括骨质疏松。嗯，
3: 我一脚我这腿左腿啊，外边膝盖外边啊，这、个骨头疼。
0: 嗯，
3: 说是等疼啊，就不活动不疼。
0: 嗯，
3: 我一活动了，我就说这个，我这个骨头啊就薄的像空的这里边
0: 啊，
3: 我就觉得是这个。哎，但后来就不敢走了。
0: 嗯，
3: 不敢走了，也就那个也不能做饭了。
0: 现在家里有钙片吃着没？
3: 我没吃钙片。
0: 适当的吃点钙片。
3: 啊、
0: 嗯，完了之后我告诉你怎么治吧。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它就是骨损伤，它和我们说的那种什么呢，就是老寒腿呀，或者说风湿性关节炎呢，还不完全一样。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到药铺啊，你去选两样药就行，一个就是咱说那个钙片，就是咱说那个钙尔奇地就行，就老年用的钙尔奇地。再一个呢，你去选那个骨化醇，阿法骨化醇，这个呢是专门针对于咱们说那个骨质疏松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用。你就用这两样药啊，你那骨头关节啊就能硬实。这骨头关节硬实了，你这个关节活动起来啊，它就不疼了。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了，它不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什么呢，风湿啊，类风湿啊，啊我们关节有损伤啊，不是。你这个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包括咱们对关节的使用不当造成的这个磨损加重了，包括说以前有过骨结核对骨头的这种损害，所以你就用这两样药，到药铺就能买着。完了之后你先吃上，先按照一个月左右先这么吃，先吃上一个月的，你这一个月吃下来，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当然了，它不可能说就像以前没病似的，像年轻人似的一点事没有，不可能，它是一点一点的慢慢康复。对，你先这么用着啊，因为这个病啊，咱说白了，你就记住，所有的病它都跟瘀有关，就是你岁数大了，本身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完了之后呢，那个营养供应就差。平时吃饭咋样啊？
3: 吃饭不行，
0: 是吧？
3: 嗯，
0: 吃饭
3: 我吃饭老吃的不香，你知道？
0: 没胃口，吃饭不香，
3: 哎、就是、
0: 啊、吃不下去，是吧？
3: 嗯
0: 嗯，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的话呢，它营养吸收差，所以骨头关节软骨都得不到营养，这就容易加重。你把我刚才说的啊，阿法骨化醇、钙尔奇地这两样药给它搭配上，一个是促进钙吸收的，一个是给咱们补钙的，你这骨头关节就硬实了啊。
3: 行行，好，
0: 哎，你这么用，慢慢的呢，咱这关节就能运动了。完了之后，饮食上适当的，咱们得增加点饮食，不好吃。也要要求自己能多吃两口就多吃两口，
3: 我吃这个叫没有味儿，
0: 没有味儿，没有味儿。买药的时候让孩子给买点那个健胃消食片，反正适当的就是自己要求多吃点饭啊，因为饭吃多了身上有能量就有劲儿，有病才好康复。咱不能说光靠药盯着，对不对？还得是靠饭，尽量多吃点啊。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呗，你岁数在这摆着呢，年纪不大啊。
3: 嗯，我这个就是尿尿啊不行。 尿尿就好几年了。

0: 急的啊，
1: 尿频尿急呀是咋的？
0: 哎，
1: 啊，
0: 他一不自己，有的时候啊，睡着的时候的时候哈就不行，要一说尿就是赶紧那就就尿了。
1: 嗯，憋不住尿，
0: 老婆都走不迭了。
1: 肾气不足，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出来，就是肺子不太好。肾气不足，
0: 我一着急啊，说话就喘了。
1: 哎，我听出来了，这肾气不足，肾不纳气了，所以他憋不住尿，你这个就得慢慢调理了。适当的时候该补肾的时候补肾，吃点薏苔仁啊，好好补补肾啊，增强肾的纳气功能啊。可以让孩子到药铺买点那个薏苔仁，完了回来煮水喝，泡水喝啊。
0: 嗯，行，
1: 嗯，
0: 我现在说的在杨主
1: 任
0: 啊，
1: 嗯，
0: 我不敢喝水喝多了，
1: 本身就尿频，嗯，喝水喝多了就排尿是吧？
0: 嗯，现在哈，
1: 嗯，
0: 我就要一有尿啊，小人又憋着一会儿，憋不住就怎么着哈。你就哼一下就不行了，就得尿。
1: 这主要就是岁数大了啊，没事。我跟你说，你要买那个薏苔仁回来呀、啊，你怎么喝啊？你别一口气喝。你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洗干净，泡水。泡水之后啊，就口渴的时候喝两口。就是平时口渴了，我想喝口水，你就喝这个什么呢？薏苔仁泡的水，你这么喝。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这种肾的固摄能力，就是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尿频尿急啊、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毕竟说你岁数在这儿呢啊，岁数大了，所以就只能慢慢去调理，慢慢调养，一样一样去治，哪样急咱就先治哪个，不着急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开卷有声。

0: 你控制不了对孩子发火时，请听听这一段。今天分享的是家庭的觉醒。你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疼他入骨；孩子调皮时，又忍不住使劲吼他。你在崩溃中自我疗愈，缓过劲儿来又满心懊悔，却忘了他也只是个孩子。我们情绪低落时会冲着他们发脾气，可孩子心情不好时，我们却不允许他们发泄，甚至批评指责。而孩子呢，却从不记仇，反而会想尽办法哄我们开心。以前总是觉得母爱是最伟大的爱，但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加纯粹、更加温暖的爱，那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爱。好好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吧，他们真正无忧无虑的日子其实就那么几年，等他长大了，照样要尝遍人生的苦与累。就像现在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而父母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一路托举着你向上走。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2: 第56集。智庸此次出行可谓轰动一时，不单玉汉、曹氏亲王送行，千言万语谆谆叮咛，连水家、袁家也派了掌柜前来饯行，邱天俊更是亲自出马，执手将智庸一直送出祁县。而让众人忐忑不安的刘黑七也不出茂才所料，智庸一行刚刚来到老鸭山下，刘黑七便带着自己的一帮人马如约而至。智庸见状大喜，上前抱拳道：
3: 刘壮士果然言出必行，好样的。
2: 刘黑七哈哈大笑，也抱拳：
3: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下既然答应帮乔东家护送银车南下，自然不能食言。再说了，我还没有到过南方，正想去开开眼呢。
2: 此话一出，众人都笑起来，两队人马间原本隔膜的气氛活跃了不少。智庸刚要开口，却听刘黑七说：
3: 乔东家，你既要我们护送银车，就干脆把银车交给我的弟兄如何？
2: 乔家众人都吃了一惊，一起回头看智庸。智庸扭头看了一眼茂才，茂才略一沉吟，默默点了点头。于是智庸笑道：
3: 好，刘壮士痛快。
2: 他回头对铁信石说：
3: 铁信石，你赶上银车，跟刘壮士的人一起走。
2: 铁信石答应了。刘黑七皱眉道：
3: 小东家，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干嘛还要你的人跟我一同护送银车呀？
2: 铁信石忍不住回望智庸。智庸想了想，一不做二不休，大气地说：
3: 铁信石，你把银车交给刘壮士的人。
2: 常栓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4: 二爷。
2: 茂才皱皱眉，抬脚踢了他一下。常栓赶紧住嘴，很不满地回头瞪了茂才一眼。铁信石略略迟疑了一下，就带着众车夫将银车赶过去，交给刘小宝等人。刘黑七大笑：
3: 乔东家，就算你不怕我劫走你的银车，孙先生呢？孙先生好像也不怕。
2: 茂才微微一笑，矜持地说：
5: 刘壮士，银车是东家的，他愿意把它交给你，你就真的把它劫走了，也是东家自己的事，与我何干呢？
2: 刘黑七凝神看着茂才：
3: 久仰孙先生大名，今日一见

0: 果然名不虚传。乔东家，既然如此，刘慧西先走一步。
1: 说着，他调转马头，与众喽啰一起簇拥着长长的银车前行。铁信石略一犹豫，低声问道：“
0: 东家，要不要我暗中跟着他们？”
1: 智庸回头看茂才，茂才一时不语。常栓急道：“
0: 二爷，万一这伙强人……”
1: 智庸想了想，慨然说：“
0: 我还是那句话，造物所计者巧，万类相感已成。我和刘黑西之间，现在能守住的，只有一个成字。我此时若是信不过他，就是信不过我自己。”
1: 铁信石闻言退了下去，常栓仍在一旁干着急：“
0: 二爷，你是不是又糊涂了？他们到底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1: 智庸瞪他一眼：“
0: 住口！大家听着，从今儿起，刘黑西已经放下屠刀，不再是强盗，而是我们范茶中人。以后说话，谁也不要再提强盗二字。”
1: 乔家众人面面相觑，一时诺诺，都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0: 他们离去的第二日，乔家内宅中，杏儿照旧给曹氏端来青州小菜，作为中餐摆在餐桌上。不一会儿，玉汉带明珠过来，明珠也端着几样青州小菜。曹氏站了起来，惊奇地说：“
2: 妹妹，我吃长斋，你怎么不到外头吃去？”
0: 玉汉淡淡一笑：“
2: 嫂子，二爷走了，从今天起，我和嫂子一起吃斋念佛，保佑二爷一路平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曹氏心中一疼，摇了摇头：“
2: 哎呀，你正怀着呢，哪里可以？”
0: 他话未说完，常顺进来禀道：“啊，二位太太，陆老太爷来了，正发脾气呢。”玉汉一愣，与曹氏打了个招呼，赶紧随常顺去了。
1: 玉汉还没走进外客厅的门，就听见陆大可正冲曹掌柜发火：“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连说也不说一声，嗯，她还是不是我的女婿？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丈人了？”
1: 曹掌柜陪笑解释着：“
0: 哎呦，陆老东家，不是我们东家不跟您禀告，是怕禀告了惹您生气。您不想想，您陆家都不想和乔家做生意了，他还敢去见您呢？”
1: 陆大可一时语塞，想了想，接着生气地说：“
0: 你这是拿话堵我的嘴，上一回是上一回，这一回是这一回，完全两码事吗？再说了，他改店规的事儿，能和这回江南饭茶相比吗？他这简直是不要自个儿的命了。”“
3: 爹，您说什么呢？”
1: 玉汉走进来生气地说。曹掌柜一见他进来，随即笑着告退。陆大可一见玉汉，立刻一声声叫道：“
0: 哎呦，我说玉儿啊，乔志庸这回可完了，你男人也要没了。”“
3: 爹，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不见您了。”“
0: 好好好好好，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水家、袁家、邱家为什么愿意借给他银子吗？”“
3: 因为他们知道志庸能安然饭茶回来。”“
0: 哎呀，错了错了，你和乔志庸啊都错了。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你男人能活着回来，乔家这回完了。早知如此……”“
3: 爹，您再这样说，我就……”“
0: 我就说，早知道会是这样，干脆我借给乔志庸银子得了。那个时候乔家的生意到了陆家，我闺女就是守了寡，靠着你爹一世也衣食无愁啊。啊，你说你以后可怎么办呢？”“
3: 来人，送陆东家！”
1: 玉汉怒极了，大声喊道。曹掌柜和常顺闻声跑了进来，看看玉汉，又看看陆大可。陆大可吃惊地看着玉汉：“
0: 闺女，你叫我啥？”“
3: 曹掌柜，送客，太古的陆老东家要走了。”
1: 陆大可也气急了，刚要说话，却见玉汉已抢先往外走了。他迈过门槛时一回头，又怒声道：“
3: 爹，您记住， 您女婿我丈夫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乔家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1: 陆大可看他跑走，反而不在意地笑起来，回头看着曹掌柜说，
4: 你瞧我这闺女，他爹说那么几句他还真急了，女婿要是能平安回来那有什么不好啊。哎，我说乔志庸这回真有把握贩茶回来吗？
1: 曹掌柜看着他半晌都没说出话来。志庸与刘黑七一行日夜兼程，倒也太太平平，只是山西境内许多关口都贴着通缉刘黑七赏银500两的告示，皆因有志庸以乔家商号名义作保，都顺顺当当的过去了。比如在通过风陵渡关的时候，刘黑七的画像高悬关上，官兵对着画像直瞅刘黑七，刘小宝在后面暗中连刀都拔出来了。多亏志庸和茂才机灵，唱双簧合力作保，又塞了些银两，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关。虽然如此，刘黑七等人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此后行程颇为顺当，兼之一路饱览山水，他们几个像是找到了对手，谈古论今颇不寂寞。即使诸如常栓等不通文墨的人，对这沿途瑰丽壮观的风景也常常啧啧赞叹，不枉出这次远门。他们一路平安地行至襄阳码头，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以重金招募到一批熟悉长江情势的船家，预备顺汉水南下。登船之时，刘黑七要求他的人都集中在其中的三条船上。茂才眉头一皱，刚要说话，但志庸已经爽快地答应了。茂才想了想，便也不再说什么。因为寻的船家颇有经验，一路几乎没和长毛打过照面。行至武昌城外，依着船家的吩咐，他们白天躲在江边芦苇荡中，下半夜江面上起了大雾后，各船分散滑向江面。晨曦出现，令志庸大惊失色的是，刘黑七的三条船竟然一条也没有跟上来。志庸急了，
4: 哎呀，不会出什么事吧，赶快回头去找。
1: 船家向他看了一眼，欲言又止，倒是押船的铁信石想了想说，
4: 我看不像是出事，是他们主动离开了我们。
1: 志庸更是惊讶，
4: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茂才望了望白茫茫的江面，叹气道，
4: 哎，铁信石的话有理。东家，从一开始你就没想过刘黑七如此痛快地答应和我们一起贩茶，是要混在我们中间，借机南下投奔长毛吗？
1: 志庸骤然变色。茂才继续说，
4: 东家，在襄阳府上船的时候，刘黑七一定要他的人集中上三条船，只怕就已经准备好离我们而去了。
1: 志庸难以置信，认为他和刘黑七有约定，绝对不可能。茂才沉声道，
4: 东家，你真的以为在老崖山上你说服了刘黑七？我可以告诉你，刘黑七和长毛心气儿才是真的相通的。
1: 志庸一愣，铁信石和长栓很快又来禀告，
4: 东家，查过了，船上什么都没少，银子也没人动过。
1: 志庸神情激动，
4: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刘寨主已经答应我放下屠刀改恶从善，怎么还会投奔长毛呢？快把船藏进芦苇丛，我一定要等他们。
1: 铁信石等人看看茂才，茂才劝了半晌，志庸只是不理会，执意要等，还埋怨道，
4: 茂才兄，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既然早就知道他要投奔长毛，为何不早点提醒我拦住他们呢？
1: 茂才百般无奈，也只能同意等等了。一天 很快过去了。

0: 从日出到黄昏，躲在芦苇丛中的智庸一直在船头翘首而望，然而江面上始终只有茫茫波涛。到了月线之时，他终于绝望了，痛声道：
1: 若这刘黑漆真要是投了长矛，那就是我害了他们。我让他们下山贩茶，本是好意，没想到却让他们由小地方的草寇变成了大盗，从小恶变成了大恶。
0: 茂才劝道：
1: 庄子有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东家，也许此刻刘黑漆已经入了长毛军，他不但不认为自己从小恶变成了大恶，还以为自己终于走上了人生的正途，得其所哉呢。
0: 智庸闻言呆了半晌，终于下令开船，只是在船驶动的那一刻，他含泪望着对岸痛苦地喊叫：
1: 刘黑漆，你负了乔智庸，也害了你自己，你是什么英雄？你害了你的人，也害了乔智庸，让我成了为虎作伥的歹人。
0: 茂才将他劝进船舱，智庸仍旧心痛不已。此后船在江中一路无事。一日夜晚忽遇狂风暴雨，船队顿时在飓风大浪中不停地颠簸跳跃起来。
1: 把好舵抓住，小心！
0: 每条船上都喊成一片，众船家喊着号子一路摇去，乔家众人纷纷把住船边，努力稳住身子。几个时辰之后，雨渐渐地小了，风也渐渐停歇下来，只是江水暴涨，浪头甚是凶险。突然前头的一个船家狂喜地喊道：
1: 湘江口，我们已经过了长毛的地盘了。
0: 众人闻言皆大喜，智庸高兴地站起，冲着茂才大叫：
1: 茂才兄，我们已经进入湘江了。
0: 茂才还未回答，忽见一个浪头打来，智庸脚底一滑，站立不稳，被打翻到水里。众人大惊，说时迟那时快，铁线石迅速跳入水中，从激流中一把抓住了智庸。众人一起大喊，七手八脚地将智庸和铁线石拉上船来，好一场虚惊。智庸和铁线石浑身湿透，却第一次面对面放松地大笑起来。出了湘江，转入大清江。一日清晨，智庸一行终于踏上了武夷山的土地。
1: 有人来买茶了，有买茶的大茶商来了。
0: 很快便有一位茶农打着大锣沿途吆喝起来，众茶农纷纷从家里跑出，喜形于色。一位老人慢慢跪下去，仰面落泪喊起来：
2: 老天爷，你到底睁开眼，让茶农有活路了。
0: 武夷山茶厂给了智庸一行超乎规格的接待，众茶农排列山道两侧夹道欢迎，鼓乐齐鸣，连茶树上都披红挂彩，以示来客尊贵。大制茶商耿于仁已经四十来岁，却亲自陪坐在华杆上的智庸等人走向茶庄。乔家一行人等都坐在华杆上享受殊荣。高瑞忍不住悄悄问茂才：
3: 孙先生，这是不是太隆重了？
0: 茂才笑看他一眼，没有说话。高瑞继续嘀咕：
3: 真舒服，这一会儿我都觉得自个儿不是伙计了，有点掌柜和东家的意思了。哼，美的你呀。
0: 常栓忍不住给了他一句，众人都笑起来。智庸

0: 则在前头不停地向两旁茶农拱手致意，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山道两侧不时有茶农跪下磕头，他们一行人被欢天喜地地抬进了耿家茶庄。课堂内，耿渔人亲自为智庸捧茶。
1: 乔东家一路辛苦了，你先品品今年的好茶。
0: 智庸赶紧站起，双手接过。
1: 啊，耿东家太客气了，智庸担待不起啊。哎，乔东家，不是我客气啊，打明末以来，当地人世代以种茶制茶为生，托你们山西大茶商照顾，大家年年都有些饭吃。可是自从长毛折断了长江，茶路不通，三四年了，我们制的茶卖不出去，堆在库里又不能当粮食吃，又不能当柴火烧，日子过不下去，逃荒要饭，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多了去了。乔东家今天能来买茶，是拨开乌云，让我们这些茶农见了青天呐！
0: 在场众人皆唏嘘不已，一些茶农忍不住抹起了眼泪。一旁的耿家主事赶紧打起圆场：“
1: 啊，乔东家，孙先生，这是上好的武夷山云雾茶，往常有多有少，全都要供到宫里去。这几年茶路不通，也没有官府向我们勒索贡品，就只有自己享用了。”二位请尝一尝。
0: 智庸端起茶来品了一口，称赞道：
1: 好，香气清雅，汤水清亮，色如碧玉而带光辉，滋味鲜活甘醇，香气沁人心脾，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真是绝品呐！
0: 耿渔人大为高兴。
1: 乔东家果然是识货之人，二位启程时，我给二位每人准备五斤。
0: 智庸还未说话，又听耿渔人恳切地说：
1: 乔东家，这一路难来，你和孙先生可谓是九死一生。天下汹汹，皆说长矛断了长江，杀人如麻，乔东家能不避万死来到武夷山，我们这些茶民唯有敬佩和感激。以前水家袁家买茶，那是有多年不变的老价，可这次情形不同，我不能按照那个价卖给你茶，因此你给原价的八折就行。
0: 智庸与茂才相视一眼，又惊又喜。智庸挠挠头想了想，有点为难地说：
1: 哎呀，耿东家，这合适吗？
0: 耿渔人手一挥断然道：
1: 乔东家，别说了，我在这里还算是个头，有点人缘，我说这个价就这个价。哎，你别以为这么低的价格我给了你以后我就吃亏了，我们都是生意人，我给你个低价是想请你明年啊还来我们这里买茶，救我们这一方的百姓。
0: 智庸看看茂才，两人交换一下目光，智庸重重点了点头，站起拱手道：
1: 耿东家如此厚待智庸，智庸也有一言相告，我带来的银子按耿东家让利给我的价钱，现在能够多买不少的茶，我愿意把银子都留下，全买成茶运回去。
0: 耿渔人大为兴奋：
1: 乔东家，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此外还有一些事，照以往的规矩我们茶山是不赊账的，可这一回我想把你买不走的茶也尽量赊给你运回去，明年你来买茶把银子一并带来，行不行？
0: 智庸大为激动：
1: 哎呀，耿东家，谢谢你如此好意，我就不去别的山头了，只要耿东家信任乔智庸，你这茶山上三四年来积存的茶我尽能力赊了带走，明年一走给你拉银子回来。
2: 好，
1: 在下正等着乔东家这句话呢，咱们一言为定。
0: 当下两人举起茶碗一饮而尽。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5: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2: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5: 对。
2: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薏苡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5: 对，
2: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5: 太香了，这个
2: 就是老味道，
5: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5: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2: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5: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2: 完全没有，对不
5: 对,
2: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5: 对对对，
2: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5: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2: 对呀、
5: 啊，
2: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5: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2: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5: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2: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5: 对，
2: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5: 再送3盒，
2: 再送3监盒，再送3盒，
5: 就是买9盒送9盒，
2: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只需要199元，
5: 199元，
2: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5: 是
2: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5: 对谁都不好，
2: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的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5: 太合适，
2: 我不说别
5: 的，
2: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5: 对
2: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5: 哦，
2: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2: 对
5: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2: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5: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2: 传统的
5: 上下的哈，
2: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5: 对？
2: 嗯，
5: 对
2: 对
5: 对，
2: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5: 哎，
2: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第57集。智庸与耿于人相谈甚欢，二人举起茶碗一饮而尽。木材在心中迅速计算着，半晌开口道：
7: 东家，但是这么多茶如何运出去，还要请耿东家帮我们筹划筹划。来的时候听说山下大清江口原来常年有运茶的船队，但是昨天下船的时候我听说连年无人来买茶，船队已经散伙了。
0: 智庸心中一惊，放下茶碗担心地说：
7: 对，这是一件大事。
0: 耿于人看看他俩，哈哈一笑，胸有成竹地说：
7: 乔东家不要过虑了，这事儿我想过了，船队散伙，船还在，人也还在，乔东家既然不避风险南下买茶，我们这些种茶人为何就不能冒一点风险帮助乔东家把茶运过长江，顺汉水一直运到襄阳城下呢？乔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衣食，这点险我们甘愿冒了。
0: 茂才和智庸对视一眼，喜形于色。智庸站起，再次举起茶碗：
7: 耿东家，智庸谢了。今天看来你我非但有茶缘，还十分的对脾气。智庸年轻浅薄，常自认为是一个隐于商界的豪侠，借耿大哥的茶，智庸敬你一碗。哎呀，乔东家，借耿大哥的茶，智庸敬一碗。哎呀，乔东家，耿于人是个粗人，这个敬字我可当不起呀。不过你这话对我的脾气，这茶我饮了。
0: 于是两人各自又一饮而尽。智庸抹了一下嘴巴，突发奇想：
7: 耿大哥，我们干脆结为异姓兄弟，日后年年来往，做一辈子生意，如何？
0: 耿于人又惊又喜，连连点头，于是吩咐摆设香案，杀鸡歃血为誓，与智庸行了结拜之礼，起誓永作异姓兄弟。随后 众人依着当地风俗大摆宴席，夜晚月亮升起的时候，村中男女又为智庸等燃起篝火，或唱歌，或跳当地土风舞，宾主皆开怀畅饮，直至天明。歇了一日后，耿于人亲自带智庸去往制茶厂。智庸一路走一路望，满目皆是绿色，忍不住赞道：
7: 武夷山真是个好地方啊。
0: 远远的有采茶女唱起歌来，其声凄美悠长，智庸不觉驻足听去。清明过了谷雨连，背起包袱走福建，想起福建无走头，三更半夜爬上楼，三捆稻草搭张铺，两根杉木做枕头，想起崇安真可怜，半碗腌菜半碗盐，茶叶下山出江西，吃碗清茶赛过鸡，采茶制茶真可怜，三更五更不能眠，偎着茶树吃冷饭，凑着月光算工钱，武夷山上九条龙，十个茶家九个穷，年轻穷了靠双手，老来穷了背竹篓。一曲终了，智庸大为赞叹，问道：
7: 耿大哥，这是什么歌啊？竟然如此好听。
0: 耿于人闻言大笑：
7: 哈哈哈哈，兄弟过奖了，这是我们武夷山茶民唱的采茶歌，我们自家人听着亲切而已，其实啊是下里巴人，不堪入耳，不堪入耳啊。
0: 众人拐了一个弯，又往前走了好一阵，制茶厂在一片青山绿竹的掩映下已经赫然在望了。耿于人带着众人进了制茶厂，边走边参观，茶工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制作茶砖的准备工作。耿于人笑道：
7: 照你的吩咐，我让他们日夜加班修整制茶机，你放心，十几天功夫啊，就能把所有的散茶制成茶砖。
0: 智庸想了想，突然说：
7: 哎，大哥，趁着他们还没有开始制作茶砖，我拜托你一件事，你让他们把所有的茶全部制成一斤一两的，标重还是一斤。
0: 茂才看了看智庸，暗暗现出赞许的神色。耿于人却一愣：
7: 兄弟，这是为何呀？你这样干自己不是要吃亏吗？大哥，这是兄弟我第一次和水家、袁家及邱家一起做茶货生意，我们乔家做生意向来讲三个字，一是义，二是信，三才是利。茶砖要走千里路才能到达齐县，我怕路上会有损耗。
0: 耿于人佩服地说：
7: 智庸兄弟啊，你真是个第一等诚信的人，大哥我赞服你了。行，这一斤一两重的茶砖我帮你做。
0: 智庸点点头，想了想又说：
7: 另外我那份茶砖上，你让人都给我加上一个大字模印做标记。
0: 耿于人哈哈一笑，拍着他的肩膀说：
7: 兄弟，我明白了，你虽是第一年走茶路，但已经要给自己的茶货创出一个牌子了。
0: 智庸也笑了：
7: 大哥猜对了，我家私茶庄的店号叫做大德兴，我在上面加个大字，让客商们知道这是乔家的茶砖，但凡是乔家的茶砖，买一斤的价，标重一律是一斤一两。
0: 耿于人点头，随后开始吩咐手下。智庸向茂才耳语几句，于是茂才和高瑞留下陪耿于人，智庸自己和长栓往外走去。
7: 东家，咱们去哪儿啊？
0: 长栓忍不住问。智庸想了想说：
7: 如此风光，到茶山上走走呗。
0: 长栓扑哧一乐，开玩笑说：
7: 二爷，你是不是又想听采茶女唱歌了？
0: 智庸回首笑道：
7: 你懂什么？孔子云，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就是民歌，那是经孔圣人删定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也可以怨。听民歌可以知天下兴亡，就你就往歪处想。
0: 常栓吐吐舌头，不敢再乱开玩笑了。此去一路风光绮丽，却没有再听

0: 社之忧。三月桃花，六月稻熟，八月鱼肥，九月红叶。哎呀，我乔致庸平生若有如此佳处，定可令我百事不问，只流连山水，读书饮茶，此生足矣呀。
1: 常栓在一旁呵呵笑道：“
0: 东家，您要是在这里住下不走了，祸通天下的事情可怎么办呢？您不是还要北上大漠，南至海，东到极边，西到荒蛮之地吗？怎么不去了？”
1: 致庸说：“
0: 哼，你不懂了，此一时，彼一时也。置身同秀之所，追逐名利之场，我当然想像当年的晋商前辈那样走遍天下，见不世之功。可是到了这里，利禄之念顿消，什么祸通天下，走万里商路，通通都不想了。庄子说得好，鼹鼠饮河，不过一饱；鹪鹩占巢，不过一枝。二爷到了这里，不想再做商人，想做神仙了。”
1: 说着，他乘兴走上前去敲门，但门扉紧闭。他又喊了两声，也无人应。常栓吐吐舌头：“
0: 东家，到了这里，您又诗兴大发了。”
1: 致庸笑道：“
0: 此情此景，前人已经写过诗了。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住在这里的一定是位清雅高古的隐士。哎，乔致庸一身铜锈，自然与这样的高人无缘了。走吧，回去了。
1: 他正要走，常栓突然说：“
0: 哎，二爷，等一等，你瞧，高人回来了。”
1: 致庸回头望去，但见前面清溪上，一位小童子划着竹排顺流而至，竹排上立着一位瘦高的中年布衣男子，衣袂飘飘，风度俨然。溪面上时不时飘过一团白雾，竹排和竹排上的人时隐时现，恍若仙人仙境。致庸看得呆了，不觉赞道：“
0: 好风雅的人，真是神仙一流的品貌。”
1: 常栓也看得发呆，一听致庸说话，又捂嘴笑道：“
0: 二爷，您只怕又要吟诗了吧？”
1: 致庸也不理会，又看了一会儿，忽然长声吟道：“
0: 渔翁夜傍西岩宿，小集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
1: 一时银帝忍不住又叹道：“
0: 常栓呐，此等天地山川风景人物，真真要令我乔致庸化入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的意境里去了。”
1: 常栓一听，赶紧冲他打躬作揖：“
0: 哎，二爷，您可不能画进去了，您要是画进去了，我们回去了，太太找我们要人怎么办呢？”
1: 正说着，只见竹排靠岸，那布衣男子携着童子顺石路走了上来。致庸退到路边躬立。布衣男子一路走来，长声吟道：“
2: 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
1: 常栓在一旁小声嘀咕起来：“
0: 东家，我以为天下的读书人只有孙老仙是个疯子，您看看他比孙老仙疯的还厉害呢，哪里是什么神仙呢？”
1: 只用瞪他一眼，常栓赶紧闭了嘴。那布衣男子旁若无人地走过去，掏出钥匙正要开柴门，致庸恭谨上前拱手道：“
0: 这位先生请了，山西祁县商人乔致庸这厢有礼了。”

0: 布衣男子凝神看他，忽然神情开朗地拱手道：
1: 山西商人乔志庸，原来你就是那个不必万死来我武夷山买茶的出色人物。
0: 志庸一惊笑道：
1: 啊，先生是谁？如何知道在下？
0: 布衣男子大笑，又认真看他。
1: 我是谁对先生不重要，至于我如何知道你的名字，我倒可以告诉你。昨日在寨子接待乔东家的耿于人，那是鄙人的亲戚。
0: 志庸又一惊笑道：
1: 啊，原来尊驾是耿东家的亲戚，那就更好了。先生隐居之处乃神仙应居之地呀，在下偶然走到此处，就有脱胎换骨沉念顿消之感。敢问先生，我能随您进去讨一杯茶喝吗？
0: 布衣男子闻言看他一眼，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志庸甚是欢喜，又拱手施了一礼，便随他进了屋。竹屋内陈设甚是简单，不过是几件竹木家具、几本书、一套茶具而已，却显得极为清幽。府一坐定，童子便捧茶上来。布衣男子笑道：
1: 先生本为讨茶而来，那就请吧。
0: 志庸品了一口，不觉赞叹：
1: 嗯，真是好茶。在下冒昧地说一句，这茶有点像驰名天下的武夷山云雾茶，可又不是，比我昨日在耿东家那里喝的贡品还要甘醇香烈，饮之如酒般颇有后劲儿，使人有振奋之感，真可谓茶中神品。在下生在商家，自小也喝过不少天下名茶，可是从来没有品尝过先生今天赏赐之茶，敢问先生，这是何种神品呢？
0: 布衣男子微微一笑：
1: 称不上神品，不过是在下待在山里，偶有兴致，将武夷山云雾茶的枝芽接于四季春茶树之上，再用心法炒制出的一品新茶而已。它香气清扬，如鲜花一样芬芳，滋味活泼甘醇，汤色绿中透黄，明亮清澈，一杯入腹，会令壮士激昂，英雄慷慨，才子神采飞扬，隐士拔剑而起，即使凡夫俗子也会平白生出许多济世救民之心，为国效死之志。因此在下将此茶起名为将军令。
0: 志庸心中一震，对他愈加肃然起敬。
1: 将军令，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想不到先生身在江湖仍然心系天下，在下方才误将先生认为是许由一流的隐士，实在是大谬啊。
0: 布衣男子大笑：
1: 先生过奖了，在下算得上什么心系天下呀，一个无用之人，无用之才罢了。
0: 志庸连连摆手：
1: 敢问先生，先生将两种滋味冲淡平和之茶改造为一种饮之慷慨激昂之茶，其用意何在呀？
0: 布衣男子深深看着志庸说：
1: 古人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茶乃小事，却可看到天下兴亡啊。
0: 志庸点头。布衣男子接着说：
1: 乔东家，你是商人，自古茶路通则天下路通，茶是昌则天下是昌，前几年茶路不通，在下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也，唯有藏身山中读书饮茶，顿世必获。今日乔东家冒死来武夷山贩茶，茶路复通，在下又以为天下事还没有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
0: 志庸笑问：
1: 先生此话又当怎讲？

0: 布衣男子抬眼望着窗外，半晌，沉郁地说：“
1: 在下虽山野村夫，也早知道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巨商之名。以乔家之富，乔东家不来江南贩茶，谅也不至于有饥寒之忧。可是乔东家还是不必生死的来了。此事仅仅用商家重利的本性来解释是不够的。长矛横踞长江，天下茶路可谓不通，但乔东家仍旧上了路，因此这条茶路至少在乔东家心中一直都是通的。既然茶路在人心中是通的，那天下事就仍有可为。乔东家，在下往日认为自己读了几本书就懂得了天下大事，其实错了。今日乔东家来此贩茶，令在下看到了天下的人心。乔东家，就这一点，在下也定要谢谢你。
0: 说着，他向智庸深施一礼。智庸连连摆手，示意不敢当。
1: 啊，先生实在过誉了。其实，智庸看来，先生骨相清奇，身在江湖之上，心存未却之下，吟咏之间吐纳珠玉，眉睫之间卷舒风云，必非平凡之辈。因此，先生今日隐居山林，定然大有深意呀。
0: 布衣男子摆了摆手，微微含笑，不再多言，似陷入一种沉思。智庸甚为体谅，于是起身告辞。布衣男子也不留他，拱手送智庸出门。送至门口时，突然说：“
1: 在下有一事不明，想问乔东家。”“啊，先生尽管开口。”
0: 智庸一拱手，不觉一喜，他自感与这位布衣男子颇为投缘，甚至有敬仰之心，颇想与他多谈一会儿。布衣男子环指青山，悠悠然道：“
1: 乔东家是想只做今年这一次茶货生意呢，还是想年年都做得成今年这样的茶货生意，且将风险降到最小呢？”“
2: 啊，先生此话怎讲？”
0: 智庸心中不禁一动。布衣男子捻须笑道：“
1: 乔东家此次来武夷山买茶颇为艰难，回去路上只怕更为凶险不易，即使成功地过了长矛控制的长江，也应属侥幸。若想年年这么幸运，那就难了。乔东家就没有想过用别的办法为天下茶民生利吗？”
0: 智庸闻言大惊，一一到地，诚恳地说：“
2: 先生一定腹藏锦囊，心存妙计，请先生一定教我。”
0: 布衣男子并不推脱，点点头，指点道：“
1: 据在下愚见，以今日朝廷之力，三年五载仍难以扑灭长矛之乱，而江北汉水流域许多地方山高多雾，适合武夷山茶生长。乔东家想过到武夷山买茶，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在江北买山种茶呢？如若可行，还能依托江北茶厂为基地中转，可依照军情伺机将江南茶叶运出来，岂不是一举两得？”
0: 智庸闻言如醍醐灌顶，大为激动地躬身道：“
2: 先生真是一位旷世奇才，你的一句话如拨云见日，令智庸茅塞顿开。先生大恩不言谢，改日后先生闲暇一定再来请教。”
0: 布衣男子不置可否，仍旧与智庸拱手作别。智庸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带着在门外守候的长栓快步离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你得和自己开战，才能拯救自己。今天分享的是《纳瓦尔宝典》，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当你觉察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救上来，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无论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纳瓦尔宝典》说，用9个月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专家。生活是过未来，而不是过过去。等你努力9个月之后，你再看那时的你，跟现在的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成长最快的方式就是硬着头皮上，人生所有的转机都藏在你的恐惧里，即便你是颤抖着上场。人生就是边害怕边勇敢，人生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害怕和恐惧是我们的本能，但勇敢是我们的选择，一定要相信自己，多走点弯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在成为你自己的路上就够了，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会给路的。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

0: 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侧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7000年的史记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鲈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湛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

0: 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鲅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鲅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鲅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穆平丽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靠报数，1、2、3、4，一个班8个人。穆平丽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巡视。一路颠簸约2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尾训练基地，要在野外安营扎寨。黄龙尾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炮班参加全军炮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丽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炮班，只有他们一个女炮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8个人分成2波，4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4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民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丽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民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丽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锁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抡大锤。

0: 边轮边开玩笑，轮一锤喊一声八十，再轮一锤又喊一声八十，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利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利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穆平利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住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利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厕。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它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民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他们呢，是一对来自北京大厂的辞职创业的夫妻。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3: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2: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3: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2: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啊。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3: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岛，说现在十一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2: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3: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的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先试试看，我在广鹿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鹿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2: 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3: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2: 对，
3: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1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 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启动那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2: 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鹿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3: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我们来说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5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2: 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3: 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2: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3: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鱼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2: 就是一房难求啊，
3: 对，一房难求。7月20号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2: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3: 应该是8月25号。
2: 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3: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2: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哈、啊，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陆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3: 再会。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6: 就是骨骼是吧，
5: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6: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5: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6: 坐那坐会儿，
5: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6: 啊、
5: 那你想要是50-60

0: 岁的时候摔一跤，
1: 那就不敢摔了，
0: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1: 缺油了，
0: 缺油了，
1: 上锈了，
0: 上锈了，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1: 就得给它浇油，
0: 浇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1: 氨糖啊，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1: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0: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
1: 啊，
0: 应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1: 就在这个手边了，
0: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1: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放心了？
0: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非常
0: 非常火爆，
1: 抢购现在。
0: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4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4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么怎么说是全新。

0: 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 7.2 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 17.3 克。
1: 嗯，
0: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
1: 哦，
0: 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
2: 哦，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2: 总粒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2: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
2: 199元买五瓶送五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2: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2: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1: 哎，
2: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带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带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带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

0: 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
1: 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
0: 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啦！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

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

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澄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澄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澄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9: 有趣，
10: 有料，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Ready go！
15: 最近有个话题特别戳人啊，上学时不合群的人，长大后反而悄悄吃到红利了。小时候呢，我们总被教育要合群，要开档，独来独往就像个毛病。课间没人结伴，吃饭一人坐，别人扎堆八卦，你在一旁安静待着。那时候甚至会偷偷自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可越长大越发现，当年忙着合群怕被孤立的人，长大后很容易被人情世故绑架，怕得罪人，怕被议论，天天精神内耗。反倒是我们这些不合群的，早就习惯了独处，不勉强融入圈子，不浪费时间在无效社交上，不因为别人眼光就委屈自己。别人忙着搞关系，你在默默努力；别人跟风凑热闹，你在专注自己；别人患得患失，你内心淡定从容。这哪里是孤僻，分明是清醒得早，同理来得晚。独处不是孤独，是省下精力活给自己看。这正是少时独来又独往，旁人笑我太孤僻，不凑热闹不攀附，安静守好自己地。长大方知真通透，独处原来有红利，不必人人都满意， 自在从容做自己。人生从来不是比谁朋友多，而是比谁更忠于自己。如果你也曾是那个不合群的小孩，别怀疑，你省下的时间和内心的坚定，早晚会变成你的底气和运气。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努力，真的很酷，也真的很赚。话说，你上学时是合群还是喜欢独处？现在回头看，是不是也觉得独处很香呢？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4: 你一定在婚礼上听过这句誓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若告诉你，它最初根本不是形容爱情的，而是两个男人在战场上的生死约定，你会不会惊掉下巴？这八个字源自于《诗经》，北风击鼓，那是一首将士兵出征形象刻画出来的诗歌。当战鼓咚咚敲响之时，战士便紧紧的牢牢地握住同伴的手，说道，无论是生存亦或是死亡，无论会相逢还是要离别，我们早就已然承诺过，牵着你的手一起共同前行，直至到了年老之时。此处的老并非仅仅指头发变得花白，而是蕴含着同生共死这般深沉的意味。汉代学者郑玄最早进行注解之际，明确指出这为战友间之盟约，战场上情苦相依，我们立誓互相救援，即便战马跑丢，皆无暇顾及去寻觅，却仍牢记紧紧握住同伴之手。此等如铁般之柔情，叫爱情更为壮烈。但魏晋时期的学者王素提出了反对意见，明明是夫妻离别时的誓言。唐代官方教科书采纳了郑玄的说法，直到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和朱熹才翻案，认为这是夫妻之情。最有趣的争议来自近代，钱钟书在《管锥编》里吐槽郑玄的解释愚谬，还举例说，要是战友情，林冲发配时对妻子说的话怎么一模一样。其实误会源自对于子的解读，在先前那个时期，子能够指代任何一个人。在诗里是兵们向南出征，悲叹不我已归，这清清楚楚的是在思念着家乡的爱人。不过如果把它理解为是战友的话，反而更能够打动人心。明明清楚的知道下一秒就会死去，却依然面带笑容的说着要一起老去。如今我们更愿去接纳疫情的那个版本。南唐的李煜在悼念亡妻之时，便用这句诗来追忆那过往的时光。而央视的诗词大会曾经着重强调战友情，却反而引发了争议。你看，一句诗穿越了3000年，从那血腥的战场到如今的婚礼殿堂，是误会吗？或许这只是人类情感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那份生死相依的赤诚总是让人热泪盈眶。
9: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1: 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主要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上的时候，他会时而觉得自己很好，时而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一个忽高忽低的风筝，而控制风筝的那根线永远在别人手里。而当一个人建立了内在的稳定的价值感时，他会像一棵大树，即使风还会来拨弄树叶，但很难动摇大树的根基。当你拥有了对自己的清晰稳定的判断后，你能够区分自己的感受和他人的期待，不再轻易被他人的情绪或压力牵着走。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
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

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县7000年的史迹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

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鸬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鳝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霸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霸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霸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五号，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层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 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3

0: 光、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4: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8: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

0: 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梅姨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 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0: 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6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5度，小长山气温21到25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路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7: OK，Let's go。
8: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它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家民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他们呢，是一对来自北京大厂的辞职创业的夫妻。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起你和广鹿岛的缘分，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1: 那应该从我们第一次上岛，2018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海岛旅游，但是这第一次旅游就选择了广鹿岛。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岛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它与我们曾经所在的那种大城市太不一样了。
0: 那说到这儿，有人好奇说，主持人介绍了这是从北京大厂辞职的，那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1: 我是在互联网一直做设计师，交互设计师。然后我老公呢，他之前在航天工作，后来又也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所以我们俩是工作性质压力比较大的那种工作。
0: 就在我看来，你俩属于走在时代浪潮的浪尖上这样一对夫妻哈、怎么想到来到广鹿岛去进行海岛游呢？
1: 当时也是有亲属在大连生活，然后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岛，说现在十一假期了，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玩？我说好呀，去过，就这样来到了广鹿岛。
0: 那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触动你说放弃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放弃原来的生活圈和人脉，决定要在这儿开一家民宿呢？
1: 其实正巧我在来海岛的那一年，我怀了宝宝，5个月大。然后也是工作和家庭本身就让我思考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像在互联网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然后可能到家的时候就10点多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既然有孩子了，我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然后互联网我们也看到了35岁危机这个事情，对，所以我在想，我可能是要工作，也不会说工作时间那么长，那我要再就提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种赛道。然后再加上广鹿岛本身就很打动我，它的景色，然后它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们会接触到当地的一些渔民，我发现他们就是很慢，然后心态也很平和，然后他们并不像我们那么就是压榨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打动我，他应该也会打动很多像我一样在大城市打工的人吧。当时想的是挺简单的，那我正好趁着我生宝宝的这一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也不太适合立马去工作，那我在我先试试看，我在广鹿岛先开一家民宿，或许能成，或许也不能成，这肯定是个未知数。实在不行我再回去上班呗。其实想的也挺实际的，但是那一年如我所愿，真的是如我所愿，我把我的这个民宿和广鹿岛的一些景色分享给北京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对这里好评连连啊。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发展的，那我就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
0: 那当时你和你的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1: 其实朋友倒是挺理解的，因为他们跟我们的处境很类似，他们也是想走出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但是家人确实是很不理解，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供你们读书，希望你们做更多高科尖的一些工作。
0: 对，
1: 然后怎么说呢，确实是阻挠，但是我跟我爱人比较是那种多少你说叛逆也好啊，或者是不知己见也好，我们俩也说动了家长先给我们一年的时间试试看，实在不行我们也不是没有退路，几个来回吧，他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苦衷，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去照顾孩子啊，然后在职场上会有一些无奈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想自己创业试试看，他们可能理解说这个并不需要学历，然后也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你就能干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 启动呢，可能是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启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它做好，能不能走得长远，那我觉得还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嗯，
1: 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些眼界在这儿吧。
0: 嗯，另外呢，我们知道创业过程当中你说了有着潜在的风险和未知的这些各种可能啊，那创业的过程也是痛并快乐着，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在广鹿岛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创业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儿。
1: 我先说一下我刚来岛上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一些人情，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会那么触动，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从小人生的经历当中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民宿是在一个村子里头，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对我们来说能不能融入这个岛的生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们的邻居非常热情，非常帮助我们，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海菜馅的包子呀，然后平时会有一些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主动拿给我们，说哎，你看你们需不需要，他们太热情了，这个是真的是很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我还能在这里继续开民宿或者继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情氛围，这是第一个让我打动的事情。第二个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游客，可能也是我们很认真的在付出，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这里，我们到现在经营了五年，我觉得不下几十位吧，可能都慢慢跟我们成了朋友，就是大家年年来坐一起聊天，互相知道彼此的一些家庭的情况，真的是因为有了这家店，然后大家认识了，然后成为了朋友，这个也是很让我打动，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激励我说有困难你也别放弃的一个点。
0: 啊、哦，其实我觉得你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向往的生活，是吧？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游客来了，其实他并不只是游客这样的身份，而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的老友，然后我们一起在海岛进行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这样，是吧？
1: 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您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样比较感动我，再一个就是什么样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我俩来说挑战比困难多，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觉得很多事情很有挑战，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商，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复杂的团队，因为有后厨，有客房，有接送店长等等，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遇到了很多问题难点，但是我们去学着去克服，最大的挫折也就是疫情了，就没有别的了。
0: 那这个是我们在开第一家民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难以抵抗的困难，是吧？在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还是坚持过来了。那想问一下，第二家民宿是在什么时候开设的呢？
1: 2019年是我们开第一家民宿，第二家民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7月21号，大连爆发疫情，小岛关闭。这个日子我好像这辈子应该也不会忘。那一天是一个分界岭，在那一天之前，盐场万余家院人满为患。不能这么，
0: 就是一房难求啊。
1: 对，一房难求。7月20号取消了所有订单，我把所有订单全部退款。然后我。只有剩下的员工，因为出不了岛，员工还有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留在了岛上。
0: 那就是一直到可以通航的时候，可以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们出岛
1: 应该是8月25号。
0: 哦，就整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这个是海岛的旺季中的旺季，就是这么一个月，整整的一个月全扣在岛上了。
0: 这个事儿是难以预计哈、啊，就是现在想来是太困难了，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有了困难之后我们去战胜它，或者是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慢慢会越来越好。关于法姐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

0: 驶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蹲在那里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为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袋，常来常去，黑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袋。黑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

我黑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呀。”浪花哭着说：“黑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蛋说：“黑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咱俩一块走，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那龙王能给黑蛋什么宝贝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四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穆平利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靠报数，1、2、3、4，一个班8个人。穆平利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巡视。一路颠簸约2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伟训练基地，要在野外安营扎寨。黄龙伟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炮班参加全军炮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利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炮班，只有他们一个女炮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8个人分成2波，4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4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民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利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民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利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抡大锤，边抡边开玩笑，抡一锤喊一声80，再抡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利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利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 穆平帝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柱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帝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厕。夜间射击，早晨四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三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四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六点多钟返回营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

宜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电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

0: 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7000年的史记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鲈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鳝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霸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霸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霸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鹭岛连接的

0: 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上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美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

像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

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

数不小。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模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泓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由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幅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

0: 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1: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于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素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一墙之隔，两个世界，三代武僧，不同的梦想。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少林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确切地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手腕，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

0: 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师母任重点，通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可能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到了拳头有浑圆之力，有拳头力，

金经的意，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

0: 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才叫坚持。不出手就能把对方给制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1: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0: 我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

0: 川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3000多年前，公元前14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20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

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

0: 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木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萝卜味美，生吃熟吃两相宜。萝卜生吃可以生气，其营养元素的活性含量最高。萝卜中的芥子油能与酶作用，形成辛辣味的抗癌成分。萝卜越辣，防癌作用越强，但是加热会破坏芥子油，抗癌功能下降。萝卜熟吃呢，则可以顺气，加强肠胃蠕动。晚饭的时候吃萝卜，有助于养护肠胃。

0: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

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佳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莫文蔚唱这种类型的歌，看似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的，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跟着旋律呢，能够听到那份意境啊，听到那种心情。一起来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或者是在工作上，所以说总结得很精辟啊，翻篇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起来听情歌。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汪苏泷、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

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四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四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
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伊-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3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
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

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商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100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

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他刚刚3岁。他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
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
唐伯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四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
胡继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

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继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继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继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相聚了。那天呢，我跟一老大姐聊天啊，我说老百姓攒钱啊，从哪儿攒钱呢？你不就得从嘴上攒钱吗？讲话呢，黄瓜蘸酱能吃两天，啥菜没有，就用这个大酱去下饭。其实你看，你看是省钱了，年轻的时候可能身体好不理会，你到老的时候，那病都给你找上来了。那盐吃多了，它不是什么好事。为啥咱北方地区的这人呐，他多心脑血管病啊？为啥这么多三高的？为啥这么多肝呐、胃呀、包括肠道啊，长那个肿块，甚至出现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没？你省来省去，你最后你省下什么了？什么也没省下，到最后那省下来的钱全看病，最后把那钱呢全花在医院啊，住院呐、手术啊、保命啊，对不？因为你平时你不注意呀，平时你也不在乎保养啊，不在乎预防，有病了知道着急了，所以把钱花哪儿了？花在住院上了，花在手术上了，花在保命上了，花在去养老院上了，那、花在请保姆上了。你像我认识一老同事，这老太太呀，现在要是活着的话得95了。这老太太呀，一辈子舍不得吃喝，但是话说回来了，她也确实不会做啥。你想一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太，这要是北京、天津啊，或者是上海这边的啊，广州这边的老太太，那行，对吧？怎么的呢？她会吃会做呀。但是你说，你个北方走出去的一个老太太，讲话了，有些菜呀，她都没见过，你让她怎么做？所以呢，就省吃俭用，就攒钱，啊，把钱给儿子。给那个孙女儿，那孙女儿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花钱，就从一年级开始啊就开始念那个特长班，那个时候人均收入就100来块钱，那个时候进那个学校特长班的啊，那都得好几千，这钱谁出啊？老太太出，平时就省吃俭用啊，夏天呢就是白菜、豆腐、土豆，冬天呢就吃咸菜、酸菜。老太太这个酸菜做得好，因为啥呢？你架不住她总吃啊，对不对？哎，她切得特别细，老细了，可以说这辈子省吃俭用一辈子，就那酸菜那个白菜根都舍不得扔。那个时候黄豆便宜啊，花生米贵，但你现在你合计能差几个钱啊？这老太太啊，她嫌那个花生米贵，她怎么的呢？她给老头买那个黄豆炒着吃啊，老头喝酒用炒的那个黄豆去下酒，就这么的她省了一辈子。后来呢是老头先走的，脑出血先走的。为啥呢？你想啊，她那么节省，你说那老头喝酒能喝啥好酒啊？咱说讲话了，就喝那个散装酒，甚至就那勾兑的假酒，你那好酒瓶装的它贵呀，舍不得买呀，就买那个散装酒喝，买的最便宜的啊，几块钱一斤的。一般你看咱有生活阅历的可能多少都知道点，这个十斤粮食能酿一斤酒啊，十斤粮食多少钱，对不对？你这十斤粮食酿一斤酒啊，所以你几块钱一斤的那个散白酒，它怎么可能是那个纯粮食酿造出来的呢？对不对？就全都是勾兑出来的。所以你看等到后期给这老爷子喝的，就为了省钱呢，喝那散白酒啊，给这老爷子喝的，哎呦，眼睛也喝看不着了，完那个小脑也给喝萎缩了，最后呢就有点老年痴呆了啊，开始糊涂了。后来有一天呢就突发脑溢血啊，就在家里边就走了。

怎么说呢？也没遭太多罪，反正人就没了。这一辈子呢，讲话了，没享着福，没吃着啥好东西，啊，也没穿着太好，衣服也是补丁摞着补丁，反正就攒钱了。这老头走了没几年，老太太就开始来病了，冠心病、心绞痛。有一次啊，就突发那个急性心梗，就抢救，那次很危险。那最后虽然说这个命啊给抢救过来了，但是也是因为长时间的心肌缺血，那么也导致了脑部造成了损伤，啊，就开始出现小脑萎缩，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老头活着的时候啊，这老两口大概一共攒了不到8万块钱，啊，因为你工资低呀。咱讲话了，那时候你能攒8万块钱，那就了不得了。这孩子念书给拿钱，儿子买房子给拿钱，啊，能攒8万块钱，啊，这都不算少的了。结果呢，这老太太一病，啊，小脑萎缩带的，尤其到了晚上不认识人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拉尿啊，都在那裤兜子里边。有的时候呢，上客厅拉粑粑。这儿媳妇一看，这不行啊，对吧？这哪行啊？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0: 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7: 新闻聚焦，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8: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7: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二集，陈东森力荐拨火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创新理论引领创新实践。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主席这一重要讲话，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了思想指引，也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
8: 文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6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特别是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0: 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主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识性。
1: 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
0: 文章最后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
2: 6点。

0: 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二集，陈东森利剑拨火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赵敏，特约记者田亮、甄聪、王思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赵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95后女军官，火箭军某旅通信连政治指导员陈东森。12年的军旅路，他扎根通信保障一线，凭着不服输的钻劲儿和韧劲儿，从一名普通女兵成长为带兵育人的基层连队主官，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全国38红旗手。2023年还当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可以说他是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矢志奋斗强军的一个生动缩影。陈指导员，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东森。
1: 陈指导员，听说你的兵之初就很优秀、很出色啊！2014年刚入伍到通信团的时候，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把3000多个电话号码背得滚瓜烂熟。在同批新兵当中呢，也是第一个单飞执勤。作为一名大学生新兵，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2: 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长江大学，上了一年学，就是来了部队，结果发现就是你训练啥啥都不行，就是队列队列不协调，内务吧，那被子我怎么都叠不出豆腐块。一个女班长过来给我讲了一个道理，那么你现在这个专业号码背得这么好，这就代表你最内核的这个圈是最稳定的。然后来我就新兵连的时候，我就更加努力的去背这个号码，就实现了这个连队历史上背号码最快的选手。到后来发现经过自己的努力，哎，我也可以把自己能擅长的地方干到最好，然后再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把自己不行的地方去补齐这个短板。
1: 嗯，
2: 那慢慢的也就坚定的信心在部队扎根下去吧。
1: 凭着勤学苦练适应了这个军营生活之后，2016年你就顺利的考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呢，分到了火箭军某旅的通信营当排长。刚上任2个月的时候，你就带着全排的官兵熟悉了这个通信保障的业务，常态的担负值班任务。那么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排长，你当时是怎么抓管理和带队伍的？
2: 当时有一个专项任务，然后连长就说啊，陈东森，你带着3-4个人架设一个基本指挥所，时间紧张不重，我们几个就是加班加点搭好之后，就状态固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是保障这个状态固化，就是不中断。所以后来就是我经常给我们的女兵讲课，虽然不能去亲自去到现场去摁下发射按钮，但是有我们保障的弹道的彩虹里必定会有我们的一缕微光，也是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
1: 可以说专业本领练得非常扎实啊！我们了解到后来呢，你又站上了这个政治教育比武的赛场，

0: 那一年呢，其实是作为最年轻的这个参赛选手，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理论授课考评，而且一路过关斩将，六个比武科目呢，拿下了五个项目的第一，总评成绩呢，也是拔得头筹，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还因此荣立了个人二等功。那整个备战比武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辛苦的，你当时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1: 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每天早上拿着那个题库，就蹲在我们那个饭堂后面那个马路牙子，就去那儿背题、背理论，背到最后就是我形成肌肉记忆，你怎么考，我都能保证一个字不错，还要去积累大量的这个教案的素材，要讲故事嘛。写教案我就特别幸运，当时抽到的选题是给新兵上一堂课，从框架设计上到这个内容的饱满丰富度上，讲的都是我想讲的，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0: 在交谈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你对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热爱。比武在于归来，你更加刻苦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撰写了20多万字的心得体会，还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打造了多彩课堂，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教学法开展思想教育，反响也十分的热烈。那陈指导员，在你看来，这些年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吧，就是讲官兵能接受的话，结合我们官兵的这种成长的一些特点，创新的一些形式吧，让大家参与啊，或者说获得感能更多一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环通信链路上，更要做到官兵心坎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组织组业上有所作为。
0: 这几天走进咱们连队，我随处都能看到官兵的手工作品啊、书法呀、绘画等等这些才艺展示，整个氛围呢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又充满朝气的。我还留意到呢，咱们连队呢是专门设立了一个心语信箱，里面呢都是战士们的心声。那么陈指导员，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1: 其实我觉得它是官兵关系，你官兵关系好了，融洽了，其实政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怎么能去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行动去告诉我们的战士们，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就是非常真诚的去关心大家。包括现在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到退伍季的时候，我会给我们每一名退伍的和留下来的人都写一封信，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祝福啊。我觉得带兵人和官兵之间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奔赴他们，他们就会也奔赴我。
0: 其实年轻官兵他能快速的成长成才，也离不开部队搭建的广阔的平台。那回望你从懵懂新兵到全军先进典型的蜕变之路，你觉得在咱们火箭军部队是怎样的这种培养机制托举着官兵去逐梦去成长？
1: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能印证出火箭军这些年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年轻同志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大量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0: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助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窟，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你能接得住。
0: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1: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

0: 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1: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湘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战位上脚踏实地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圣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十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9: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20: 社区居民于青芝，
2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2: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5: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7: 给的地方啊，
28: 停在这里。
2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3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3: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

0: 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6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这片海》。这首歌是歌手顾丽雅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故事情歌》当中，是电影《毕业那年》的主题曲。顾丽雅用她温柔的声线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也让听者对海南的美景心生向往。

指轻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耗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耗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耗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耗子。渔船比较大，耗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名耗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耗子，有灯碗子耗子、拉纤耗子、撑大棚耗子、打毛耗子、推磨关耗子、勒毛耗子、抽滩耗子、捞水耗子、拔筐耗子、摇橹耗子等。渔民耗子有推船耗子、拉船耗子、打毛耗子、起网耗子、撑棚耗子、捞鱼耗子、拔鱼包耗子等。长海耗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耗子矫健明快，打毛耗子粗犷豪放，摇橹耗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耗子一样，长海耗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嘿呦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喝，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和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

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号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号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号子，会唱传名号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号子，成立长海号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号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行》，再见。

0: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3: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女炮班，比赛项目是鸭弹。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鸭弹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鸭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将6发炮弹全部压进弹仓。第一个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

0: 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十四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三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丽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九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三七炮管两个炮管，双三七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丽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丽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四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一百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丽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丽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丽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男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男民兵过来帮忙，他们又过去帮男民兵把食堂的帐篷也给拆掉了。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袋儿就告辞了。黑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叶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袋借兰花瓶，让玉叶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袋的手说：黑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

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金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禀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金飞奔到龙案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蛋拜了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两眼一瞪，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棕榈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守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 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虾、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鳞鲫鱼。鳞鲫鱼属鸬形目海鲫科的鱼类，嘴巴旁边长着两对明显的胡须，它的鱼鳞特别多，皮下脂肪特别厚，鱼身上都是小细刺。不过刺多的鱼一般肉质都鲜香，鳞鲫鱼便是如此。从外形看，鳞鲫鱼酷似淡水的鲫鱼而得名，它是冷温性近海鱼类，多喜欢在泥沙质海水中觅食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等。在长海县，鳞鲫鱼也被叫做青皮子鱼，被捕捞不久的鲜鱼，身体挺直不打弯，眼亮、鳞亮、腮亮，可谓是鳞鲫鱼的主要特征。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近海海域中下层就盛产鳞鲫鱼，被渔民使用流网捕获的鳞鲫鱼，往往鱼的眼睛是红色。

0: 有人说鱼眼睛变红是鱼不新鲜的表象，但对于鳞鲫鱼来说，这是它在被捕捞上岸时眼睛出现的充血正常现象，反而说这种鱼眼变红的鳞鲫鱼更新鲜。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黄海生物区属于北太平洋区东亚区，海洋游泳动物中300多种鱼类占有主要地位。而黄海北部长海县毗邻渤海辽东湾渔场和黄海北部海洋岛渔场，海域鱼类有30种之多，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们在这里产卵觅食洄游定居，物种之间通过食物链、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相互作用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梅瞳鱼就是这个生物群落里的一种小型鱼类，一般体长在8厘米左右，头大而钝圆，头部约占全身的1/3，因为头大尾巴细，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大头宝鱼。大头宝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身体上部呈灰褐色，下部腹侧呈艳黄色，背鳍脊部边缘及尾鳍末端呈黑色。大头宝一般1-2重的多见，1.5条的算是极品。它一般只在水温寒凉时上市，冬至前后的海鲜市场上比较常见，但是产量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跟它长相差不多的小黄鱼贵上不少。不过爱吃鱼的人宁可贵点也会选择吃这种鱼。炖制后的大头宝鱼味道带有大鱼的鲜气，吃在嘴里是淡然悠远的鲜。头大就叫大头宝，那么长得白净又该叫什么鱼呢？海岛人叫它白鲳鱼。白鲳鱼属鸬形目食手鱼科，它的体型类似黄花鱼，头钝尖，嘴略大，背侧则呈淡灰色，腹部银白，鳃盖上方有一黑斑，软条部中间有一银白带，海岛人称它为白敏子鱼。白敏子鱼为捕食性鱼类，食性较杂，主要摄食底栖动物及小型鱼类。它的鱼路、鱼窝活动范围一般在海底没有急流的砂石礁层，或有一定流速与径流的交汇处，个体在13厘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两的多见。大头宝鱼和白敏子鱼在长海县常被底拖网具所采捕，有一定的产量，但属于次要经济鱼类。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